0: 接获开封府公函，派公孙策前往兵部抄录叶森通敌一案的相关文书。
1: 不错，公孙先生已向本府禀报，赵大人鼎力相助，多与方便，本府在此谢过。
0: 同为朝廷做事，岂敢言谢？不过这两天公孙先生并没来兵部，不知是否业已抄录完毕？
1: 那倒没有，公孙先生另有要事不可前往，日后还是要去兵部打扰。
0: 哦，原来如此，下官还误以为此案已了结了。
1: 劳烦赵大人为此跑一趟开封府，本府为是过意不去啊。
0: 下官贸然前来打扰包大人，正是为了此事想与包大人相商。
1: 哦，赵大人请说。
0: 有开封府公函虽可至兵部抄录文书，但那公孙先生乃是布衣之身，并无朝廷官职，况且文书之中多有涉及朝廷重要军机，可否由开封府开立保密窃节，也好便于兵部备案。
1: 以公论公，本该如此，是本府疏忽了。
0: 不情之请，还望包大人见谅。
1: 不，赵大人谨慎务实，理当如此。本府稍后就开具保密窃节，请赵大人带回。
0: 多谢包大人。
2: 展护卫稍安勿躁，有爱虎陪同去出圣宫，那黑妖狐智化应该会安分些。
3: 黑妖狐智化人在正邪之间难以驾驭，实在让我不得不担心。
2: 他的武功不如爱虎，想必不敢造次。
3: 我始终认为找他假冒皇上太过冒险，
2: 所以才必须由你和爱虎一同进宫。等他扮成皇上之后，你只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3: 既然决定这样做，也只能如此了。
4: 刚才你都看清楚也听清楚了？
5: 皇上虽然带着醉意，可我还是学得来。
4: 你有把握能扮得像皇上？
5: 黑妖狐的易容术你不相信？
4: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能出一点问题。
5: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4: 还有你得安分点，千万别惹麻烦，否则展大哥。
5: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那么啰嗦了？
4: 我
5: 走吧，别让那位八王爷等得急了。

0: 你
1: 怎么，皇叔不认得朕了？
2: 像，太像了，简直是惟妙惟肖啊！
3: 八王爷，既然连您都分不出真假来，那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2: 可是他这条腿该怎么解释啊？
3: 没关系的，八王爷，就说皇上扭了脚不就行了？
2: 哎呀，不行的，还有这个坐姿，这样会泄了底的。
1: 你要是不满意，我立刻走人。
2: 你，
3: 八王爷，您别担心，不是说好了让郭璇教他吗？只要让他少开口，别乱动，肯定能瞒过所有的人。
2: 郭璇，
4: 奴婢在。
2: 他进宫的时候，可曾有人看见他？
4: 回王爷，奴婢把人都撤走了，没有人看见。
2: 你可要加紧的教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4: 是。
5: 八王爷
2: 啊，他假扮的的确与皇上十分的相似，现在正在御书房里，由郭璇教导他皇上的言行举止。
5: 我马上去盯着他。
2: 公孙先生，

0: 这展护卫何以显得如此担心？
1: 王爷，那人来自江湖，行动难受驾驭，展护卫是为了确保他在宫中能够安分。
0: 唉，若非情势所逼，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了。
1: 王爷放心，一切都会在掌握之中。
0: 最好如此，只要熬过了明日早朝，也就不必再为此事担心了。
1: 是王爷，明日早朝是否能够让包大人不在场？
0: 哦，莫非包大人能看得出来皇上是假冒的？
1: 虽然未必能看得出来，可是展护卫必须在金銮殿上看住那个人。
0: 本王明白了，的确不能让包大人看到他站在金銮殿上。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上早朝的。
1: 多谢王爷。
0: 假冒皇上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确保明日早朝之时皇上能够坐在金銮殿上。
1: 是

0: 展护卫见了朕，因何不跪？
1: 芷花，别忘了，你只不过暂时假冒皇上，我不会当真的。
0: 哼，
1: 你也别想趁此机会过当皇帝的瘾。
0: 我说展昭啊，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啊，最没意思了。
1: 郭公公，
2: 展护卫，
1: 你都教会他了？
2: 应该差不多。
1: 白狐，
3: 展大哥，
1: 你别留在这里，到公孙先生那边去吧。
3: 嗯，可是他……
1: 你放心，我会寸步不离的陪着他。
3: 你也别怪展大哥，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哎，行了行了，用不着你交代，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会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3: 那我走了。展大哥，别对他太凶啊。
1: 我知道了。

0: 皇上龙体康复了，
1: 不错，明日早朝皇上即可亲临金銮殿了。
0: 太好了，如此一来既能渡耶律赞之口，又能解群臣之忧。哦，皇上是怎么醒来的？
1: 当然是自然醒来的。
0: 哦，
1: 哎，皇上只是醉酒，并非得病。不过还是以皇上风寒痊愈为理由，不提醉酒之事交托。
0: 好，老臣明白。哦，老臣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1: 哎，不，皇上刚醒过来，不宜打扰，还是让他静养吧。
0: 好，老臣立刻去通知群臣明日恢复早朝。
1: 嗯，
0: 那鸿胪寺卿季群想必是如释重负啊。
1: 王延龄，平日早朝包拯都会参加吗？
0: 依朝廷规制，开封府府尹有上殿参知政事之权责，不过毕竟不是列位朝班，若非必须，包大人并不会参与早朝。
1: 啊，
0: 王爷何以有此一问呢？
1: 明日早朝皇上接见各国使臣，那耶律赞既有挑衅之心，在言语上难免有不敬之处，那包拯个性刚直，必定不会容忍。若是当殿争执起来，岂不反倒显得是我们理亏了吗？能否

0: 只别让包拯知道，夜已恢复早朝。
1: 王爷顾虑的事，老臣就不通知他了。
0: 哦，还有，皇上醉酒之事，最好也别让他知道，否则，以包拯的个性，他势必会坦言直谏，到时候闹得君臣不欢，岂非不好？
1: 是，老臣不提就是。

0: 站住！哎，我是展昭啊！你真的就打算这么跟我刚好一夜啊？
1: 我必须保证你不会闯祸。
0: 这么晚了，我能去哪里啊？那你最好哪里都别去。你为什么不让我睡在寝宫呢？非得让我待在这里？
1: 万一我明天早朝的时候没有精神体力，那怎么办？
0: 你我都是江湖人，一夜不睡算不了什么。哼，你要陪我上金銮殿？
1: 当然。
0: 你合适吗？
1: 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展昭乃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站在殿堂上，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没什么不合适的。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站住！

0: 你为什么要搬到兵部去住呢？生活起居既不方便，又没有人照顾你。再说，你也不能连家都不顾了呀。
1: 母后，想要把事情做好，就要尽心尽力。我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能力。没有能力，朝廷能把你升为三品兵部侍郎吗？你用不着向任何人去证明。其实做几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朝廷多做一点事情。 这比在宗正寺要强太多了。
0: 哎呀，你呀，跟你父王一模一样，就是好强。
2: 又在儿子面前说。

0: 不像在宗正寺那么简单，掌管着朝廷的军事不可不慎。
1: 是，儿臣明白。
2: 好了好了，哪有父子见面进堂公事的。
0: 哎，他要是不到兵部，

0: 明日在金銮殿上，你就可以见到他了。皇上驾到！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众卿担心了。

0: 皇上龙体维和，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1: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卿替朕担忧。
0: 谢皇上。
1: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3: 挺阔、
2: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
4: 正在收看的是
2: 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5: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

0: 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0: 防风，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3: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
3: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嗯、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嗯、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3: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

0: 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

0: 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啊、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

0: 白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叉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射！

0: 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辽，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3: 嘿，
4: 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
2: 就做好了。
6: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
2: 来
6: 点儿，
2: 走。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2: 嗯，
4: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样。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6: 穆桂英弓。

0: 圣上，恭迎圣上。
1: 免礼，免礼。穆姑娘，
0: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0: 就是。
1: 啊，
0: 您看，就是他。
1: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0: 哦，三弓强弩。
1: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0: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1: 试试，
0: 试试。
1: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准备。

0: 好，好，好，
1: 太好了，穆培英，好，
2: 还行吧。

0: 哈哈哈哈哈！武威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3: 穆姑娘，八王爷，
1: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

0: 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1: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
0: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1: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嗯，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7: 吾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3: 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3: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验命。
3: 圣上。

0: 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七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1: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
0: 这还不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未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3: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2: 对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5: 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2: 对，
4: 不能接受穆桂英跪拜
2: 的跪拜。圣上，
1: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公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
0: 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哦，
1: 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1: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7: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8: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7: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0: 嗯。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4: 什么？什么？这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

0: 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莫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 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
1: 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2: 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3: 哼，朕命你马上出征，
4: 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0: 吾皇圣明，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劳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

0: 苦攻了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颜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4: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4: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4: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

0: 追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1: 那元帅，你意如何？
0: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2: 咱们都是久经沙

0: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1: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2: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1: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2: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1: 可是奶奶。
3: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0: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
2: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4: 谁呀？谁呀？
5: 谁呀？
6: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2: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啊啊，在。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10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真是。
1: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2: 是言过其实了。
3: 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她连想都不曾想过吧。嗯，
4: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3: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4: 嗯，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嗯，
5: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
4: 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嗯，
6: 是。
4: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5: 对呀，
4: 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7: 这，较量较量。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开始。这，桂英。
8: 伯父会手下留情。
1: 伯父。

0: 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1: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0: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武伯，桂英失礼了。
1: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2: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3: 这
4: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2: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4: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2: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2: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6: 在。
2: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2: 穆桂英，
0: 在。
2: 你率宗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0: 孙媳得令。
2: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6: 是
7: 是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2: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7: 遵命。
8: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9: 经验就是优势。
8: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9: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8: 说得好。你打算如何布阵？
9: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0: 好，对呀，
8: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9: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8: 太阴阵？
0: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

0: 先。你怎么了？
1: 这是痒。
0: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 痒。
0: 啊！天窗。赶紧卸甲。啊，
2: 少将军，来。
1: 我都痒了一天了。
0: 千万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 好好好好，
2: 慢点，
1: 给我。
0: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1: 桂英啊，
0: 这场子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2: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
1: 变化
0: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3: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4: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3: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6: 遵命。
7: 遵命。
0: 请。
3: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歇。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我们要趁机进攻，进戈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们要坚定不移的顶住。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1: 末将觉得也是。
2: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3: 快！
2: 三娘阵法用的活，以太阴阵开路。
4: 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5: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

0: 有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

0: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好休息。

0: 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咱们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2: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0: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我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哈哈哈哈哈！
4: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1: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莲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0: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1: 是啊。
0: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2: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0: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0: 嗯，
2: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0: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1: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0: 朱雀阵。好。
2: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1: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2: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1: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0: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哎，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3: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
2: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
1: 干了。
2: 没干。
1: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0: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0: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0: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4: 奶奶，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1: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2: 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
1: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
0: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5: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1: 围魏救赵，
5: 小王爷，小王爷，
1: 借刀杀人，七娘。
5: 哎，你
1: 八妹，
0: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

0: 酒。
1: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0: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1: 穆桂英。
0: 那穆桂英。
1: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0: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
2: 这还是真
0: 不用问，

0: 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1: 桂英，你吃过饭了？
2: 嗯，还喝了酒呢。
1: 你和谁喝的酒？
2: 小王爷啊。
1: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2: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2: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0: 你想都想不到。
1: 什么阵？
2: 迷魂阵后朱雀阵。
0: 够狠吧。
3: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3: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5: 遵命。
0: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0: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2: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
0: 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3: 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对方跟我们
3: 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那个胡伟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1: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敌挡不住了。
2: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0: 对啊，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0: 桂英啊，
2: 哎，
0: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3: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0: 细节？
3: 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6: 哦，杨元帅。
7: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6: 嗯。
2: 啊，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5: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5: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7: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5: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2: 可是我……
5: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7: 是啊。
2: 哎，
1: 将

0: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1: 奴才遵命。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吧。
2: 谢圣上。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3: 啊，这是个女人
4: 啊！
5: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6: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7: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8: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7: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8: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9: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6: 什么？穆桂英？
9: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0: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9: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0: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9: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6: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9: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1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新

0: 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很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0: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

0: 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 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0: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

0: 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 啊，这是个女人啊！
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5: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3: 什么？穆桂英？
5: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6: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5: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6: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5: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3: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5: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3: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5: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

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织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龙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2: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3: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7: 真是，哎呀，真是，哎呀，

0: 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1: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0: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1: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0: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我不吃了。
3: 桂英，
4: 怎么了？
2: 没事啊。
0: 来吃饭。
4: 吃饭。
2: 没事儿。
4: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2: 真的？
4: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5: 这喜事啊。可是娘，
4: 吃饭啊，吃。来，桂英。
6: 小姐，小姐，吃点吧。
7: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8: 我不想吃。
7: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8: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7: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8: 我也
7: 是。行行，不吃也行。
6: 慢点慢点。
7: 行了。
9: 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0: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1: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9: 臣杨延昭接旨。
11: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9: 臣领旨，谢圣上。送。娘，这

0: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 穆桂英是谁？
2: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0: 哦，我跟他交过手，他的刀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2: 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他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田伯父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0: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3: 是啊，是啊。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
4: 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5: 末将在。
4: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5: 是。萧天佐从十三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自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6: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4: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5: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4: 奶奶费心了，
5: 桂英啊。
6: 你多
7: 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
8: 来，慢点。嗯，
7: 来。嗯，嗯，嗯，嗯，哎，乐。
0: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9: 走，
0: 哎，走，怎么回事？
9: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0: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9: 怎么着？
0: 我说你不是吧？走，
10: 喂，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9: 等等。
0: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9: 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
11: 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9: 谢苏大人，
11: 请。
12: 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1: 来有何事？
12: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0: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 因小失大呀，
0: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0: 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
1: 兵将自然忧心忡忡。娘说的也是啊，据说魏婴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0: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1: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
2: 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哎，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阵，长蛇阵。
3: 太阴针，小姐，朱雀针。
4: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气都气不掉。
3: 别打岔，别打岔。
0: 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4: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3: 杨元帅他中风了。
4: 我不说了，站住！
3: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3: 彩云，快带我去！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4: 别扶我，别扶我！
0: 小姐，
3: 奶奶，我爹他爹。
0: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3: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0: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元帅心事太重。
3: 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扶他回去，
0: 小姐，走。哎呀。
5: 袁昭这一病，恐怕时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5: 娘，万一有不测呢？
0: 哎。
5: 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 这帅印呢？
3: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0: 小姐，
3: 娘，
0: 娘，
3: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
0: 小姐，
1: 让开！
0: 去！

0: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1: 奶奶，奶奶，奶奶，
0: 宗宝，
1: 你快去看看桂英。
0: 怎么？
2: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3: 求你了，
2: 小姐，求求你了，小姐，
3: 请您回帐，小姐，
2: 请您回帐吧，小姐，
4: 回去，
3: 小姐，
4: 回去吧，
2: 回去吧，
3: 回帐吧，小姐，
5: 宗宝，我对不住你，
6: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7: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6: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7: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6: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7: 潘冲，明白，
6: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8: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6: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8: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6: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8: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6: 去吧，
7: 告辞。
6: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9: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0: 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稳，电子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

0: 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8: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9: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0: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

0: 上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2: 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虎，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1: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的。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5: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4: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那我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雷克老年人有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的。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5: 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那我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雷克老年人有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61-7866，40 86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 86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对台重大军售案推迟到年底，至少直到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处理。
1: 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曾考虑将对台军售案推迟到2028年底或2029年1月，也就是其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然而，该想法遭到美国对华鹰派人士的强烈反对。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目前似乎已决定将对台军售案延至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20国集团峰会后再处理。由于中方已强烈表明反对军售，特朗普明年很可能将继续搁置此事。另一名消息人士则说，对台军售案延期并不令人意外，过去也曾出现类似情况。特朗普5月访华前，华盛顿就暂停美国国会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另据报道，考虑到对台军售现已存在交付积压，推迟批准可能对实际交付时间表影响有限。由于美国国防承包商

0: 优先满足美军紧急补充库存的需求，以及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需求。台湾当局的订单仍被排在漫长的生产队列中。就美对台军售问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此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公开介绍美制攻击型无人机阿尔提乌斯 600M 的训练及作战流程。另外，台军近期举行的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演习中，该无人机也参与相关训练。
0: 据报道，台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日公开介绍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的训练流程。台军教官称，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从展开部署、发射前准备到完成发射约需15分钟。该型无人机属于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后不再回收，主要用于直接攻击目标。据介绍，与传统低空飞行的多旋翼无人机相比，阿尔提乌斯 600M 能够在较高空域飞行，噪音较低，滞空时间约90分钟，可以在空中长时间盘旋搜索目标，并根据任务需要实施攻击或调整攻击目标。在台军日前举行的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演习中，阿尔提乌斯 600M 也参与其中。据台媒此前报道，台军通过所谓猎枭专案向美采购291架阿尔提乌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目前相关装备已经完成交付。此外，台军还计划继续采购阿尔提乌斯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以及阿尔提乌斯700等美制无人机系统。不过，阿尔提乌斯无人机的后勤保障问题也引发讨论。据台媒报道，台军采购的首批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因原厂充电器含有大陆制造的零组件，未将相关充电器纳入采购项目，后续一度面临充电配套问题。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质疑，台军采购无人机既要排除大陆供应链，又一度找不到替代充电器供应商，相关后勤保障能否满足实际作战需求，令人怀疑。对于台军扩大采购无人机及相关军备建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赖清德当局决议集中发展无人机产业，招致媒体强烈批评。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文直指，台湾无人机产业已经膨胀成为绿油油赖油油的空前大肥肉。目前的现状就是，在台立法机构尚未通过数千亿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前，已经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宣布投入，而其他做汽车零组件、搞纺织甚至盖灵骨塔的各路民间公司超过40多家，也都宣称要重金投入无人机产业，甚至夸口有能力整机生产。然而，众所皆知，大陆供应全球无人机所有零组件市场平均超过70%。台湾近来多起无人机标案均被爆料内含大陆零部件，在现实上难以摆脱无人机大陆供应链。而且，无人机的全球专利，大陆企业也超过半壁江山。所以，台湾产业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因为专利壁垒，岛内无人机发展可能很多到头来是白搞一场。文章指出，从早年光电绿能开始，民进党当局就擅长拿所谓政策战略当外衣，把巨额公帑变成利益圈的分赃盛宴。如今炒作房屋自主、无人载具，动辄编列数千亿新台币特别预算，声势造得震天响，可落到实处却是漏洞百出。有的厂商成立时间很短就拿下大额标案，产品验收连续拿0分，却依旧平安无事。同款装备采购价远高于行情，不少在绿能标案里赚得盆满钵满的关系厂商，又精准卡位冲进无人机赛道。 再加上一遇到大陆零组件就搞所谓

0: 脱钩断链，面对专利高墙与技术壁垒，皆使信息掌握破碎不全。台湾无人机产业到头来必然只是瞎热闹，终将只是坐井观天一隅，黄粱白梦一场。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媒报道，台湾职业排球联盟预计在10月17号迎接第二个赛季。在全新赛季竞赛规则的书面资料被发现含简体字，并且使用大陆用语视频。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除了青鸟傻眼，其他人真的还好。很重要吗？看得懂就好了。
1: 岛内青绿媒体报道称，创办刚满一年的台湾职业排球联盟9月17号为其第二个赛季例行赛举行赛前会议，探讨赛事规则、电子记录、挑战系统等内容。报道说，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台湾职业排球联盟印制的竞赛规则，其中一页写着视频挑战系统规程，且视频中的频字用简体字呈现。该媒体炒作称，有球迷质疑为何会在会议书面资料中使用简体字，甚至用大陆用语视频取代台湾民众长期使用的影片。针对相关报道，有岛内网友讽刺称，除了青鸟傻眼，其他人真的还好，自卑感作祟，遇简体字又崩溃了。还有人认为，比起影片，我觉得视频比较直观。很重要吗？看得懂就好了。据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所谓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所谓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保外医治中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近年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并且频频公开活动。20号下午，陈水扁在台北举办签名会。由于他目前仍处于保外医治状态，此次公开举办签名活动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其是否符合保外医治相关规定的关注。
1: 近年来，陈水扁在网络上频繁与网友互动，分享生活与时事看法。不仅如此，20号下午，陈水扁还公开举办签名会，现场还有绿营民众带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书籍和相关周边。不过，由于陈水扁目前仍处于保外医治状态，此次公开举办签名会也让外界再次关注保外医治期间的活动限制。根据台湾现行规定，保外医治受刑人在保外期间应遵守相关管理规定，未经监狱核准，不得从事与治疗目的不符或明显无关的活动。2026年1月，陈水扁原计划主持一档网络政治节目，但遭台中监狱驳回。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8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月圆中秋，情系两岸。20号晚，第七届海峡客家中秋晚会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温情上演。晚会采用以歌会友的创新形式，汇聚台湾、龙岩、广东梅州、江西赣州及龙岩对口援建的新疆昌吉州呼图壁等多地文艺力量，

0: 奏响两岸同歌山海情牵的中秋团圆乐章。
1: 整场晚会紧扣乡情交融奋进主线，分为两岸同歌月同圆、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三大篇章。音乐人、舞者用客家山歌、舞蹈、朗诵等精彩节目，把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首次在龙岩过中秋节的闵超，龙岩队台胞球员，也上台与球迷们互动，以体育跨界的新颖形式传递两岸青年携手逐梦的朝气。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约，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直抵心灵的山海对话。
2: 今年呢，我们不仅这个汇聚了台湾龙岩、梅州、赣州客属地区的这个原创的歌手们，我们还特别邀约了远道而来的新疆呼图壁的朋友们，大家呢在这同唱一首歌，同赏一轮明月，促进我们各族同胞交流、交往、交融。
3: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中秋晚会，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特别激动。音乐真的没有距离，我们虽然隔着海岸、隔着天山，但琴声一响，心都走到一起了。
4: 我觉得大家的气氛都非常好，然后就是有办活动让大家团聚，我觉得让大家心情就是像在家一样。
5: 每次来到这个土地以及故乡，我都很开心。那其中也有一首歌，我就是开头就说我的阿胎以前就是从龙岩来到台湾，然后现在呢，我就是带着一些音乐以及九位台湾的好朋友一起来用音乐寻根。
1: 文化搭桥，体育结缘，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客家乡亲来到龙岩寻根参访，学习生活，在互动交往中拉近心理距离，两岸客家乡亲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续写了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章。
0: 9月15号起，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没有你依然灿烂》正式登陆东南卫视黄金档。这是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引进台湾电视剧的先河。这一闽台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的具体实践，持续引发台胞热议。
6: 骗谁啊？
7: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明明是修炼的开始。
1: 两部台湾电视剧在东南卫视开播后受到两岸观众关注，也在台湾影视从业者中引发热烈讨论。北京台协青年会副秘书长林嘉轩表示，自己也在大陆从事影视行业，对这两部剧非常感兴趣。
8: 我很高兴这两部剧可以在东南卫视上映，那我可以让更多的就是两岸的人民去看到更多优秀的一些台剧作品。那现在其实大陆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包含电影啊、电视剧啊，或是剧集，这些在台湾也是进行一个轰动。那我非常荣幸一看到就是这么优秀的两个作品可以到大陆去进行播放，那也是可以透过这两部剧让两岸的民众去进行一个共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两岸交流的一个体现。
1: 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刘玉清表示，他真切感受到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落地成效。政策出台仅5个月，就有两部优质台湾电视剧在大陆播出，这对整个行业而言极具标志性意义。
9: 对岛内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影视相关的从业者啊，是非常好的，因为也看到了这样的市场的前景跟可能性呢。大家现在对这个政策的落实啊，接下来对于参与啊，两岸这种不管是台剧的拍摄、纪录片的制作、动画片的制作啊，我觉得是会更积极的来响应啊，甚至去用好这个政策。当然福建又作为这个台胞台企的第一家园呢，对于政策的这个落实确实会比较扎实一点。所以接下来可能蛮多的这种影视从业者啊，也会大力的去跟这个福建各个地方啊谈合作啊，或者是去推进一些共创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9月18号至20号，谍战题材原创歌剧《冷月无声》作为第6届中国歌剧节展演剧目，在福建大剧院歌剧厅连演3场。该剧以

0: 福州及隐蔽战线英烈无实将军及东海情报小组真实事迹为蓝本，观众在谍战节奏中感受冷月无声的震撼力量。与一般歌剧不同，冷月无声不是几场大景漫换场，而是一部带着电影化剪辑感的谍战歌剧。全剧场景众多，转换密集，既要保住歌剧的咏叹与情感厚度，又不能打断隐蔽战线一秒出错、满盘皆输的紧张节奏。舞美团队采用最新数字控制系统，以求给观众带来最震撼的观看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19号的演出现场，四位烈士的后人也特地来到福建大剧院现场观看，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也让他们感同身受，潸然泪下。这部剧，有感动，有痛，也有震撼。
1: 对我们的后代也是记住这一段历史吧。那种气势，然后那个舞台在转动，后面那个海浪，就感觉到真的是一个奋沸的海燕，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先辈们一样，为了我们的人民的幸福，为了两岸的统一。
0: 他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据了解，作为本届歌剧节的重点剧目，该剧三场首演门票全部售罄。冷月无声，历史有声。这部扎根福建、连接两岸记忆的歌剧，也让观众在优美的旋律中读懂隐蔽战线英烈、跨越海峡的家国信仰。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吉。优韧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吉。 优韧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吉，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吉。优韧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吉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0: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卡利巴夫称，一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一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报道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据阿塞拜疆媒体20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就敏感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据他介绍，这次会谈将作为单独双边磋商的一部分举行，旨在讨论阻碍俄美正常互动的一些敏感议题。今年6月，迪亚布科夫曾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停滞状态。9月初以来，两国围绕乌克兰冲突的接触增多。迪亚布科夫还补充说，目前并未讨论筹备新一轮俄美乌三方会谈。
3: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

最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筋。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3: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林萧，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1: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降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0: 那你担心什么？
1: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
0: 代战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你的意思是，代战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1: 娶了代战，就成了大王。可是现在，代战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
0: 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1: 姑姑，万万不可！
2: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3: 参见岳父岳母。
4: 起来吧。
5: 谢岳父岳母，
6: 龙哥辛苦了。
7: 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你们凯旋归来，我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笑>
8: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岳父。
7: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哎呀，
0: 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8: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0: 此话怎讲？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呢，眼光可真是不错呀。<笑>那你是你们说的。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
8: 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嗯，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0: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8: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0: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
0: 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怎么了？
8: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0: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索隆，你说呀。
1: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婿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2: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3: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4: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5: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3: 夫人，夫人，娘，夫人。
0: 金钏，二夫人娘回房休息。
3: 是。娘，夫人小心。
1: 岳母，没事吧？
3: 慢点。
4: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
0: 你说吧。
4: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0: 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4: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0: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4: 多谢岳父。
0: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6: 小琪，小琪，
7: 魏公子，
8: 魏公子，
6: 魏公子，
3: 你打胜仗回来了？
6: 嗯。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6: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3: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6: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3: 真的吗？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6: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3: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6: 哎呦，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3: 有人。
6: 你们下去吧。
9: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0: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魏二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占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可是，最后庆功宴上。
1: 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0: 小琪。
2: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 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我该怎么跟鲍川说？ 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宝川，他还在家一心一意的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娘子。
1: 我想，你跟我走一趟。去哪儿？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3: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1: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起来
3: 说话吧。
1: 谢谢大小姐。
3: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1: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啊，
3: 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啊，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0: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做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做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1: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2: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得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0: 葛青姐，
2: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2: 哦，行啊，行啊，跟我来吧，嗯。
0: 小姐，小林，小姐，你看谁来了？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3: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2: 没有，没有，贵哥，你就不要再说了。
0: 不是吗？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2: 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小姐，三姑爷他。
0: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2: 我不坐，
0: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
2: 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嗯，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
0: 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2: 葛青，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2: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0: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
2: 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
0: 宝钏，平贵，平贵，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
2: 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不，不可能！你们在撒谎！宝钏，你们在撒谎！你们在撒谎！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宝钏，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姐姐求你了，宝钏。
0: 这都是真的。在给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
2: 宝钏，宝钏。
1: 四姨妹，
3: 二嫂，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那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清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他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

0: 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的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
1: 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0: 谢谢大小姐。
2: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和福利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0: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2: 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3: 葛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嗯，
4: 是，你们放心吧。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0: 拜托了，
2: 我们先告辞了。
4: 那请。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6: 哇，好香啊，
7: 闻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蒸丰盛，蒸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来，儿子吃块肉吧。
6: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

0: 鱿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

0: 服务，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这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2: 就是
4: 香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昧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大小姐，您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拜托了，我们先告辞了。
1: 请。

0: 雪公子，你怎么了？啊，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1: 我没叫谁啊。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

0: 小姐，你怎么了？
1: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0: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2: 二嫂，来，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我不喝。
0: 小姐，
1: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0: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1: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一直的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3: 小静，杨子，
0: 小静，
3: 小静，把剪刀给他。
0: 不行，
4: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3: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0: 我不要。
3: 给他。
0: 不要。
3: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0: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1: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0: 为什么造化弄人？
3: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1: 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5: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地走啊。

0: 春，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1: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2: 是啊，儿子。
0: 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还好。
0: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很漂亮，不过公主。
3: 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0: 回中原？不行。
3: 为什么？
0: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我可以据理力争啊。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 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的。

0: 不。
1: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0: 那是因为我有……
2: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好多了。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0: 有劳丽娜小姐了。
2: 对了，公主，凌霄找你。竟然有这样的事！
1: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0: 你先忙吧。
1: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地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啊，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哼，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母后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0: 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

0: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 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
1: 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戴湛，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 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湛，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他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
1: 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
0: 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

0: 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姑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0: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
1: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0: 你跟他谈过了？
1: 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

0: 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

0: 条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0: 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
1: 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
0: 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1: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0: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
1: 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宫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

0: 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混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1: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

0: 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1: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0: 你
1: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0: 乃瞻，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1: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1: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0: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瞻，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0: 戴瞻，戴瞻，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了，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萧夏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冰鬼，我也活不下去了。公主，公主，哎，
1: 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对呀，哎呀，公主到底怎么样了？
0: 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哎，
1: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啊！
3: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
1: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
1: 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2: 是，小的明白。
1: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3: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1: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3: 冰棍，公主，冰棍，慢点，慢点，
1: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
3: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1: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3: 你真傻。
1: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
3: 为你生，为你死，你别这样说。我不配。你配的。
1: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公主，可是我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
3: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公主，
1: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3: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不可以，公主，公主，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1: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
3: 好了，你别再乱说话。
4: 免得再刺激公主。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5: 大王王后驾到，参见西凉王王后。
1: 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6: 你。

0: 大王，
1: 大王后，
0: 大朕，你要不要紧？
1: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2: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3: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
1: 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4: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1: 好，来人呐！
5: 在。
1: 王后，
3: 不准您为难她，
1: 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0: 大战，你怎么样？
5: 公主。 大战，
1: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1: 为什么？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 也不会幸福，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大王，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不行，这件事情。
2: 我绝不答应，母后，
1: 代战，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2: 母后，母后，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代战，
0: 代战，
1: 怎么了？
0: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你说吧。是。薛平贵，跟我来。
2: 代战，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在刺身伴存。

0: 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
1: 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丽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王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既然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2: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
0: 是说？

0: 永远有妻室，嗯，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死了，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共主为妻呢？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
1: 你做驸马的，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
2: 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0: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1: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曾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待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2: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3: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2: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战的心都不在我这儿，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0: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川，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川原谅我，希望宝川能答应我娶戴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川一同死在武将堡。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6: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糖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登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你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

0: 分。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真材实料，肉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手正直而配仁义，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钏，看来我出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取代朕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武家堡。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1: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代朕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代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代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3: 可是你，
1: 不如这样。
4: 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5: 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0: 大王，
1: 这我和丽娜，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
5: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1: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5: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在我的私心里。
0: 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
5: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嫁给薛平贵。为了代战，我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6: 你说呀！
0: 你们都下去吧。
7: 是。
5: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4: 大王，王后。

0: 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代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 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代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
0: 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是啊，
2: 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0: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3: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
0: 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3: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代湛他愿意吗？
0: 王后，这件事情代湛并不知情。
3: 王后。
1: 即使代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3: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当然不可以，
1: 而且还是个做小的。
3: 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0: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哎，凌霄，
3: 照我的话去做吧。凌霄，
0: 遵旨。王后。
3: 这次我进中原献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嗯，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0: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3: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0: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

0: 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1: 最偏心了。
2: 大哥，大嫂，
3: 岳父，
1: 爹，来，都坐下。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1: 哎呀，尹川，你这吃什么醋？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
0: 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哦，那
4: 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1: 爹这话我爱听。哈哈哈哈哈。对了，岳父。
0: 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5: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呀，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0: 啊，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笑>
1: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笑>
0: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
1: 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偏房？什么意思？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笑>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0: 宝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哦，谢谢相爷。嗯，宝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1: 好，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1: 是，小侄告退。
0: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义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6: 多谢岳父。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0: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 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1: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笑>

0: 平贵参见王后。
1: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0: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1: 好狂妄的小子！
0: 不敢。
1: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0: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1: 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0: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1: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0: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1: 好，拿来。
0: 这是
1: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啊，平贵只是以事论事。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平贵知道。 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0: 小姐，我来吧。
1: 不，这个我留着。
0: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1: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2: 弟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3: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4: 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1: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4: 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我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5: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

0: 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1: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1: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3: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4: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都做不好。
5: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0: 好啦，小莲留不留宝钏自己会决定的。
1: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小姐别哭了。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川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4: 吴总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

0: 肥油醋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 隐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隐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嗯，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

0: 快点，这不，我先定了这两箱，我天天喝。
1: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块9，而且呀，定香就能成为队员这太划算了。我先定上2箱，祝贺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眼下200.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块9，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会员。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4: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 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1: 是的，不挑人群。
3: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
5: 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橙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块9。
5: 以后啊，天天喝，那时候一大笔钱。现在喝了养肺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块9是喝养肺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肺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 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橙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
1: 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哇塞，
7: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5: 正在收看的是。
3: 是东南卫视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7: 嗯，
8: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
5: 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
3: 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

0: 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5: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川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1: 谢谢你，凌霄。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1: 是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1: 是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1: 是是。

0: 炮船。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一剑还相会，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我已经把魏豹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豹让其中一个姓薛。

0: 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有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0: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1: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

0: 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你怎么了？啊！
2: 我不知道，
1: 小姐，
2: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啊。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2: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哎，啊，
0: 等等，
1: 你做什么？
0: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3: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3: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是你啊，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1: 小姐，
0: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4: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0: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0: 我爹他之前跟卫豹说，让他来抢你。
1: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豹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

0: 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2: 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3: 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0: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1: 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2: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1: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0: 走去哪儿啊？
1: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2: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3: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2: 你出什么馊主意呀？卖什么卖啊？
3: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0: 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3: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0: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2: 你还说你这个死家、
1: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0: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报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那谁去说呢？
1: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报直接死了心，然后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有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报说。
0: 卫报会相信吗？
3: 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报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2: 现在怎么办呢？
1: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2: 好吧，说吧。

0: 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王宝钏，
1: 你们在干什么？
2: 走啊！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快点！
1: 你们干什么？拉我！
3: 哎呦！有这么好笑吗？

0: 人呢？
1: 老实点。
0: 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2: 是，就住这儿。
0: 那他人呢？
2: 你也是在这儿，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叔，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0: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2: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0: 胡说什么？给我打！
2: 不要打！你们干什么？
3: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你们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钏，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
2: 嘿，没动。

0: 小林，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1: 小林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0: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1: 快走！
0: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1: 啊，走！
0: 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
1: 谢谢。

0: 心啊，小姐。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6: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6: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4: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他们已经把我们送到了这里，我们要赶紧回去。
1: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2: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1: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被抓住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想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1: 我？
0: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2: 嗯，是。

0: 我的事你别管，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
1: 不，
0: 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 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
2: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4: 腰间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 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

0: 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

0: 很舒服，飞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 U 十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U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 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

0: 方便。你要试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

0: 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我们把它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
1: 啊
0: 啊什么啊？背着呀？
2: 啊，我背它？
0: 那我背啊！快点快点。
3: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4: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2: 来，小心来。哎
3: 呀，谢谢我。
2: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3: 啊。

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住手！别碰我！

0: 我们在这儿，我是想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1: 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嗯，是这样。我的事你别管。
0: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
1: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1: 好啊，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 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2: 你无耻！
1: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
2: 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真。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你。
0: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0: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0: 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五家坡。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
2: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珠，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谁？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都会在安阳，但我想过回。
1: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2: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的确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2: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
3: 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
4: 弟媳妇，你怎么了？
0: 肚子痛。
4: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她扶起来，咱们急着找大夫去。
0: 快点，
4: 等会儿啊。
0: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反。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下个亿，等你分途盈余。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

0: 是不是难保川的平静，离开吴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吗？
2: 还好。
3: 王宝川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川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4: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川，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川，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川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5: 好，
6: 停下停下停下，
7: 怎么了？
6: 汇报啊汇报。
7: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是。等一下。魏公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2: 是是是。

0: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她还是保不住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1: 哦，我进去了。
0: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这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这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 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平贵，
2: 啊，明秀，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3: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4: 站住！啊，
2: 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4: 我没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2: 嗯。

0: 你们这些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我说
2: 让位，
1: 那四个人干嘛的？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0: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大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来小青都没让他知道。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哎，
0: 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害她，反倒害了她。嗯，
1: 说的也是。
0: 小青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嗯。好了，走吧。
1: 道谢，大哥。哎。

0: 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不必了。为什么？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1: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0: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哇塞！

0: 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
0: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1: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1: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0: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0: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0: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肺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

0: 喝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儿，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儿，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嗯，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2: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肥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肥优羊奶粉。感谢养肥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

0: 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哇塞，
2: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 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钱。

0: 有，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1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

0: 武夷为平，东海为枕，春暖福地，喜迎石榴花开，山海和鸣，唱诵子子同心。从筚路蓝缕到民族复兴，携手造梦，同一个家园。敢拼会赢，共同富裕的路上齐步奔跑，奋进脉搏，心跳同行，共同执笔描绘绚烂图景，两岸同根，交往交流交融，共沐盛世春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圆中国梦。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的第一年，法律明确将每年九月的第四周确立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近年来，我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的重要嘱托，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立足福建，面向海峡两岸，面向海内外，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形成了福子同心爱中华的福建气象。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效应不断彰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社会氛围日

0: 家园同心，万物共生。近年来，福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把民族团结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地域特点，持续建强福子同心基层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作为校园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一所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过60%的学校，深耕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推行各族学生混班教学，结对互助，让团结友爱浸润日常办学点滴。
1: 学校依托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研学实践、家长会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联动宁夏、云南两地学校共同开展青少年迎乡聚、化团结主题营队课，共话民族团结，开展了海峡两岸同写一个家文化交流，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深情厚谊。
0: 从一校示范到全域铺开，全省上下聚力打造福子同心爱中华特色品牌，在全国率先设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铺署开展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络、进培训、进法规等六进活动，千余场宣讲浸润人心，汇集数十万群众，依托高校智库深挖实践富矿，深化理论阐释，让民族团结思想

根八闽大地，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39个地区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6个集体、7名个人被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各族群众同心守护，共治共享，构筑起守望相助、安定和谐的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帮扶为先，聚力共富。福建一直深耕民族乡村挂钩帮扶工作，构建起省直牵头、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三级帮扶体系，实现19个民族乡、569个民族村结对帮扶全覆盖，以制度化长效机制补齐民族乡村发展短板，层层帮扶落地，笔笔资金惠民。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落实挂钩帮扶资金4.1亿元，中央和省级民族发展补助资金4.1亿元，精准赋能民族乡村经济社会提质升级。持续的政策加持与精准帮扶，让民族乡村发展成色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19个民族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2.8万元，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56所民族中小学、19个乡镇卫生院、210个乡村文化阵地普惠各族群众，切实让民生保障更稳固，群众生活更富足。金融助力活水新乡，省民族宗教厅与省农信联社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施金融助农专项行动，从助力民族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完善民族乡村支付结算网络等6大领域发力，创新推出民族同心贷、民族同心卡等金融产品，完成民族乡村整村授信544个，授信136.7亿元，惠及5.5万户少数民族群众，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就业创业引入金融活水，活水源源不断流入民族乡村，与各族群众创业增收的心愿紧紧相连，携手浇灌民族团结共同富裕幸福花。特色产业兴业富民，全年安排不少于1000万元财政资金，重点扶持一批现代农业、民族医药、传统手工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开展畲族医药非遗项目四进活动，实施畲族医药健康旅游项目等产业帮扶举措，培育壮大畲族医药、民族文创、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清水畲寨、虎头牌水蜜桃等一批优质地标性产业品牌脱颖而出，全方位帮扶精准化赋能、特色化发展，福建多措并举，一套全覆盖、常态化、精准化的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持续缩小发展差距，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稳步迈向共同富裕。交融促团结，共进启新城。近年来，福建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坚持以闽台一家、中华一体的生动实践，全面推动海峡两岸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依托闽台文源相通、血脉相连的独特优势，常态化举办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3月3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峡论坛、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等系列活动，持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南岛语族学

0: 术研究，以文化同源夯实认同根基，以学术同源印证血脉渊源，不断深化两岸各民族情感连结与心灵契合。祖籍台湾、扎根福建华安的高山族干部王雅琼，就是闽台民族交融、心灵契合的鲜活典型。作为两岸情感的连心桥，他深耕闽台融合一线，树立两岸同胞渊源脉络，以亲身实践传播两岸一家亲理念，用坚守与担当当好民族团结的守护者，闽台融合的筑桥人。
1: 当我们把这本书出版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各个家庭的小故事汇集成为了两岸各民族共同的家国记忆。
2: 我们是拥有
0: 两岸同心，歌声传情。三民学院台籍翁景栋教授扎根八闽，情系家国，提笔创作并推动传唱中华儿女情，以一曲《赤城》旋律诉说炎黄同源血脉，用文艺力量唱响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怀。
3: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
2: 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我们就是龙的传人。我希望借由这一首歌，让台湾跟全球的华人能够传唱中华民族，共同努力以中华民族意识的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早日实现。那未来中国，我会想到老百姓最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繁荣富足。那台湾的年轻人未来在哪里？就在我们广大的祖国。
0: 一人微光汇聚星河万千，立足闽台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独特优势，福建以文化为桥，以亲情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族文化交流、青年互动、产业合作，常态化开展寻根业祖、节庆联谊等品牌活动，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扎实走出一条独具福建特色的两岸民族交融、携手共进之路。

手相握，心相连，乘风破浪志坚定。这歌声正是巴闽各族儿女的深情告白。同顶一片日月星空，共守一份家国印记。以天道正气奔赴五湖四海，以同心同行铸就世界大同。龙的传人是天命，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巴闽儿女将更加坚定地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以闽台一家、中华一体为使命，以共同家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为目标，接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福建力量。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宝贝，
1: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最近副高掌控福建，白天阳光在线，午后天气闷热，早晚时段透着淡淡凉意。未来三天，低层受到偏北气流与偏东气流符合的影响，部分地方多阵雨或雷雨，出行要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2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多地方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县市会有中雨，局部还可能会有大雨。那么到了23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内陆地区的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4号，全省多云，内陆的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三天雷雨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州多云，25到32摄氏度。宁德多云，25到31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三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漳州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晴，25到31度。莆田多云，26到32度。平潭多云，26到29度。台北晴，22到28度。台中晴，21到30度。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来，福建深耕融合沃土，不断拓宽交流交往渠道，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0: 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行。
1: 时隔18年，再摘金菊奖，闽派杂技以榫卯匠心登顶全国。
0: 用歌剧艺术致敬隐蔽战线英雄，歌剧《冷月无声》首演。
1: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福建多举措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对台工作，把加强闽台互联互通、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实现同胞心灵契合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福建牢牢把握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主线，推进人员互通、兴业帮扶、人文往来各项工作，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闽台各领域融合也取得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
0: 经常往返两岸的台胞张先生明显感受到三年来福州狼旗客运码头的新变化。这里配备了智能检疫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台胞抵达后，就可以在台胞专属服务窗口申领福码同城卡，一键畅享福州本地的公共服务。
2: 我来很多次了，坐船过来了，1小时40分，话就随性了，到哪里就玩到哪里的。
0: 三年来，闽台人员来往更便捷。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围绕厦津、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福建持续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缩短台胞往返的时空距离。
3: 两马小三通航线是连接闽台乡情的海上黄金通道，承载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亲情。马屿海关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团圆归途。
0: 三年来，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针对台胞创业经营中的难点，构建覆盖落地、创业、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纾困解难。泉州台商投资区依托青青家园融合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台青博士何国鼎2016年在此创办医学检验实验室，早期受到过资质办理、政策申报等难题困扰，得益于平台全链条服务，各项审批手续高效办结。如今，何国鼎的实验室合作院所超200家，依托两岸科研资源攻关的新型检测技术，也为当地群众带来高质量的检验服务。
4: 台胞在这边的话呢，不仅仅能够缴纳五险一金，我们一样也可以购房，享受同等的待遇。那这样对我们在这边创业来说，没有后顾之忧。
0: 此外，台青首次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创业且实际运营6个月以上的，每家可领取20000元的一次性开业补贴，还可申请专属人才公寓过渡期住宿保障。
5: 创业开办、融资授信、安居保障这些高频事项。我们都把它打包成了一类似一次办一网通线上融资授信呢，已经超了5亿多，那惠台奖补兑付呢近2000万。
0: 三年来，福建不断拓宽两岸人文交流渠道，搭建形式多样的互动平台，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第六届平潭 RM 两岸青年影展近日在平潭举办，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聚焦两岸故事。今年10月，2026海峡两岸厦门短剧交流会将在厦门启动，面向海峡两岸征集短剧作品。活动还将开设两岸青年 AI 短剧培训交流营，重点扶持两岸联合创作项目。
6: 微短剧产业在大陆来讲

0: 它确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可是在台湾微短剧目前是没有这个市场的。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台湾的青年人才，让他们成为明日之星。
1: 三年来，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一步，福建将立足“十五五”规划

0: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汇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磅礴伟力》。文章说，福建山海交融，闽台交融，海内外交融，各族儿女在八闽大地上守望相助，和谐共处。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感恩奋进，民族工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效应不断彰显。团结凝聚力量，奋斗成就伟业，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倍加珍惜民族团结和谐大好局面，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到一起，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
1: 9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福建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福建省森林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关于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修改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2部法规和废止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废止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厦门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定的说明，关于修改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等3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修改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6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的说明，关于修改南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3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南平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的说明，关于修改龙岩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7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修改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5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涉及生态环境法典清理的38部社区的市法规和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等5部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关于提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监察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和人事事项等。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21号在福州举行。本届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建福州举办。大会按照1+4+N 总体框架，一即一场开幕式，四即航海装备大会论坛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4项主要活动。N 及系列分论坛、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舰船开放活动、2026第4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

0: 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和同期活动。目前大会已邀请超50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主宾市。
1: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在即，被誉为机场超级大脑的智能联合运控中心日前完成了机场生产信息系统全流程联调联试。一块大屏管住整座机场， AI 提前算航班，异常事件直派到人，这个超级大脑有多聪明，一起去看看。
0: 走进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运控中心，大厅座席正前方的 LED 大屏正以 3D 立体的方式实时呈现机场全景运行状态。作为机场运行中枢，这套系统依靠三维数字孪生技术，把真实机场复刻到数字空间，飞机、牵引车、廊桥、客流状态实时呈现在大屏上。40多个地面保障关键节点，半数以上实现信息自动采集，11个 AI 算法模型持续做航班时间预测、地面冲突预警、资源调度建议，异常事件可自动识别，并将任务直接派到对应岗位。
2: 把航班流、旅客流、行李流、货邮流、综合交通流全打通，以前指挥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现在变成直线传递。
0: 尽管有算法提供建议，但所有重要决策仍由工作人员最终确认。系统模块若出现异常，人工依旧可以独立完成指挥，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运控中心已经完成了5个阶段的联调联试，模拟航班8000多架次，参与联调超7000人次。近日，在莆田湄洲湾港东吴港区罗宇作业区，来自巴西马德拉港的矿石宁波轮装载着39万吨铁矿砂，靠泊9号泊位。这是该作业区靠泊的第70艘40万吨级铁矿砂巨轮，标志着莆田港超大型船舶规模化、常态化运营格局基本形成。
3: 海关与各口岸联检单位及企业构建全链条协同联动体系，构建起查验与卸货同步、通关与靠泊衔接的高效监管作业模式，为40万吨级大型散货船常态化靠泊筑牢效率基础。
0: 罗宇作业区是福建首个、全国第6个具备40万吨级矿石船接卸能力的港区，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基地。据莆田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罗宇港累计进口铁矿1173.5万吨，同比增长15.9%。
4: 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19号在河南濮阳落幕，由省文旅厅出品、省杂技团创作演出的《隼卯华夏》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杂技节目奖，这是福建时隔18年再次拿下这项国家级舞台艺术大奖，也是我省15首个舞台艺术国家级大奖。
5: 这就是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的节目《隼卯华夏》，由福建省杂技团的17名演员演绎，把古建筑里无钉无胶、凹凸咬合的隼卯智慧搬上舞台。演员们化身活的梁柱，通过穿插、咬合、层层嵌套、高低堆叠的高难度技巧组合，用人体搭建起变幻的空中楼阁，将东方建筑美学与杂技力量平衡之美融为一体。
6: 这次的集体倒立节目里面有老中青幼4代人等于同台一块表演这个集体倒立节目。这个节目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主题和我们的倒立技巧融为一体，获得了金菊奖，我觉得对于我们福建省杂技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5: 成绩的背后是团队数百个日夜的极致打磨与不懈坚守。这个节目自立项至比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从技巧设计到舞台呈现，历经多轮专家研讨，推翻重构。演员们反复冲击身体极限，淬炼稳定性、默契度与意志力。今年74岁的总教练陆学义原本已经退休，专门重返排练一线，逐帧抠动作、抓细节。但演员不可避免的伤病和比赛时间临近的压力，一度让他想过放弃。
7: 时间感，有的东西下来，有时候不注意，有的受伤。

0: 房也有，演员跳下来的时候踩到这个架子上，然后脚板底裂了，然后小拇哥错位了。我那时候打退堂鼓，大家并没有说伤了，我们不做了或者泄气，没有，大家还是拧成一股绳，所以说把这个节目做下来。他到目前为止，这个演员现在钢板还在脚上。
1: 林静涵是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小演员，第一次参加比赛，但他却是整套高难度表演里的关键一环，要站在最高一层，为此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不过在第一场表演中，缺乏经验的他出现重大失误。
2: 我今年11岁，练杂技练了5年，当时就是第一个动作没来好，剩下动作基本都没来好。之前都是演出。
1: 最终在第二场表演中，他以超常发挥成为整支队伍里最耀眼的青春光芒，完美呈现，帮助队伍一举夺魁。
3: 自己开心？
2: 开心。
1: 一损一卯，咬合的是千年华夏的造物智慧，一老一少，接续的是闽派杂技生生不息的文艺星火。这场时隔18年的荣耀回归，不仅是福建杂技技艺水准的巅峰再现，更是八闽文艺扎根传统、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
0: 就是杂技团现在需要我吗？需要我，我可以做下去，我可以做到，我不能做危机。
4: 我觉得金曲奖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开始，我们会借助这次和机会，我们要持续打造我们闽派的杂技，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杂技。
1: 中国杂技金曲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杂技门类最高专业奖项，创办于1997年，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经过专业评审，共有10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树立了杂技艺术新时代的领航标杆。
5: 歌剧《冷月无声》20号晚在福建大剧院正式首演。该剧取材福建籍英烈吴石将军的事迹，凭借扎实的叙事、动人的唱段，为现场观众带来直击心灵的红色艺术洗礼。
1: 作为第6届中国歌剧节的重点展演剧目，歌剧《冷月无声》汇聚国内顶尖主创团队，项目从启动到首演仅9个月，3个月完成排演，创下歌剧创作的福建速度。
6: 我们集聚了全国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那大家为什么能够来？而且甚至就是只有一段唱，为什么来？就是这样一个题材，它吸引了艺术家们他们的责任担当，他们的使命感，向我们的无名英雄致敬，也是向我们伟大的祖国致敬。
7: 福州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我是一个福州人，我觉得我很骄傲很自豪，能够有机会扮演吴石将军，是我艺术生命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也是我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该剧立足福建特色，紧扣时代特点，剧本和细节等都经过了反复打磨。
8: 从危机四伏的斗争之中，同时还得抒发人的这个内心世界，所以的唱词呢，就采用写实和写虚相结合的手法，既有意境，也有他们的一种斗争的这种实践和经历，有很多福建和福州地区的色彩的呈现。比如说吴石将军告别福州的时候，一段歌词是3坊和7巷。别散的匆忙，让我再凝望那抹马头墙，等等吧，都是咱们福州地区的一些地域特色。
9: 传统的歌剧不同之处是大量的融入音乐剧的一种音乐风格和形式，而且每个人物都有非常精彩的唱段。你像吴石的那个《若一去不回》，像朱峰的《海燕之歌》，非常好听，给您带来视听享受的一部新歌剧。
1: 主创团队的亲情呈现，让跨越时空的英雄故事打动了现场观众。
10: 歌剧唱段的感染力很强，让我们真切读懂了信仰的力量。
11: 将铭记先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以青春之力扛起新时代使命担当。
12: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日前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

0: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并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此外，通知还对提升经办服务质效、强化基金风险管控提出具体要求。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4289.8亿元，同比增长6.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32%。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凸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成为福建对 RCEP 其他成员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机电产品是出口主力军。2026年福州市鼓楼区服务企业大会暨首届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举行，现场亲亲首善信汇鼓楼营商品牌正式发布，同步开展人工智能产业专题推介，发布服务企业精微计划，聚焦中小微企业与民营经济主体，靶向破解发展痛点，并完成首批精微企业签约。
1: 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荣耀赛20号在福州收官。赛事采用混合团体赛制，来自福建九市一区及省直机关的共12支羽球队伍挥拍争锋。福州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成功卫冕，摘得团体冠军。厦门代表队斩获亚军，漳州队三名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2: 还是有点紧张啊，但是还是跟搭档。默契比较坚定，把球处理好，把关键分打好。
3: 我们去年是冠军，今年想卫冕。我开始认为很难，他们都非常服从我们教练的安排，整个队的这个有一个团结的气氛啊。
1: 作为福建省重点打造的本土标杆性群众羽毛球赛事，王文教杯历经3年沉淀，已成为全省全民健身与羽毛球运动的标志性品牌。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浮行山海，路连万家。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由福建省美术馆主办的共生共筑艺术建议与意见征集高校快闪活动日前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据了解，该活动将在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大学等高校同步开展一个月。福建省师心灯塔本科高校心理素养提升培训班19号在福州开班，培训围绕高校学术心理发展特点与需求、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识别与引导，开展教学研讨，切实提升参训教师心理育人能力和自我关怀意识。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

0: 7866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

0: 杨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

0: 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 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0: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

0: 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

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邱世健是谁？你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这是什么？
7: 这个孩子是不是邱世健的？
8: 如果你真的走进我生命里，我会负责到底。
9: 我们六个小时化妆花了三个钟头，然后只拍一个手的特写。
10: 那我看你能喝多少，我再决定我的想法有多少。

0: 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4: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哇！
8: 亲
6: 亲
8: 宝贝，
6: 阿尔卑斯热情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哇！
8: 亲
6: 亲
8: 宝贝，
6: 阿尔卑斯热情钢筋。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他答应我不加杨佑欣 FB 的，
3: 我没有加他 FB 啊，是他加我，我只是按同意。
9: 到底差在哪边？你们两个现在就是 FB 朋友啊？
3: 有差，我没有主动，而且整个办公室的人就我一个按不同意，这样很奇怪。
9: 哦，对，所以你加了他，不，他加了你，他就把我封锁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3: 那他要封锁谁？我也没有办法限制他。
9: 看，就是想要他加他的 FB 嘛。
3: 我真的没有。
9: 那你为什么他的贴文每一则都按赞，每一则哦？
3: 没有，那天就是有帮我庆生的，我那一天的贴文我全部都按赞，我不可能只有漏掉他吧。
9: OK， 说到生日，我是他老婆，他生日没有邀请我。哎，
3: 我本来真的有打算邀请，
9: 打算，
3: 但是我说你要去的时候大家都反应都变得很奇怪啊。那你知道其实所有人都很怕你吗？
9: 所以你也怕我了？
3: 没有啊。
9: OK， 1-10，杨佑馨你给几分？
3: 这怎么能够打分数？
9: 3、2、1，
3: 七。
9: 七分？七分你也说得出口？
3: 七分很正常吧？七分比及格高一点点而已。
9: OK， 好，那以后跟别人玩的时候我要玩到七分，反正只是及格多一点嘛。
3: 什么叫做跟别人玩到七分啊？你这个七分跟我的七分是一样的吗？看到了，他平常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要打分数，然后看谁对谁错。哦，
9: 你也看到了，他平常就是这样，认为我什么事情都要打分数，什么事情都不能输。啊，不然我问你嘛，你是不是真的很怕我？哼。

0: 你说。
1: 算了，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0: 你用唱的吧。
1: 嗯。换作是你啊，你真的能懂我吗？
0: 我想我会懂。如果你真的走进我生命里，我会负责到底，就像我懂你现在不想回家一样。

0: 喂，杨总，茶水区我已经用好了，想要跟你确认一下，我需要买糖包吗？你还好吗？
1: 你帮我买过来，我传地址给你。

0: 你叫哪个杨总？我也是杨总。
1: 杨总你好。
2: 可以走了。
0: 有请不介绍一下。
2: 公司实习生而已。
0: 叫什么名字？
1: 张雨晴。
0: 我来给你们上课一下，教你们怎么谈合作，你就站在那边听。
2: 杨总，我来是想要跟你说，要不要加入我们团队？
0: 那怎么不是你到我团队来？你可以带着你的新人长教母来啊。
2: 我们公司有旋转门条款，而又没有吗？
0: 既然这样，那我到保利之后，团队是我领头还是你领头？
2: title 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商量一个职位，看需要怎么样。没有谁
0: 的。杨佑希，我说你们女人怎么就是不懂呢？你是要跟我谈工作还是谈恋爱？职位怎么不是问题？是我在上面还是你在上面？这卖力的程度可不一样。我本来是希望你可以跳槽到我的团队来。你刚升官也很优秀。我听威廉说你一个人在公司资源有限，一个女人家手段还是太温柔，做事不够霸气。你要我怎么跟你拼出一个业绩来？我看你今晚诚意不是很够。

0: 不要喝了。你是看不出来他已经喝不下了吗？
1: 喝不下就不要出来谈合作。实习小妹。是，那个谢谢杨总今天上的课，我们就先下课了。小心。
0: 早就跟你说过了，想要挖角杨又新那是不可能的事。哎，需不需要我出马？小心。

0: 这个是那个茶水区剩下的钱跟收据都在里面。
1: 明天帮我整理研发室，上线之后会需要自己的研发资料。
0: 整理研发室啊？我还没有权限哎。
1: 权限我会开给你，配方的资料都在里面，你消化一下，下礼拜找时间讨论。我要睡一下，
0: 帮你收一下。还好吗？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3 1152。嗯，你饿不饿啊？你有男朋友吗？

0: 喂，
1: 杨总，茶水区我已经用好了，想要跟你确认一下，有需要买汤包吗？你还好吗？
0: 杨总，这是你要的江以晴的资料。

0: 跟爸爸说拜拜。
1: 爸爸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哎，苹果老师，苹果老师，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哎，那个还让你送小夏回家，拖你这么晚。
0: 哦，不会。不过那个语言治疗师有说，嗯，可能要让小夏多跳一跳，动一动，让他在动态的状态下，这样他比较好记词汇，然后也比较不会影响到他之后的语言发展。
3: 所以他这样算是严重的吗？
0: 嗯，只要多陪他练习，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要太担心。
3: 好，谢谢老师哦。
0: Okay。 嗯，小夏爸爸。
3: 哎，是。
0: 你跟你老婆之间还好吗？
3: 啊。
0: 对不起，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家里的状况还好吗？因为家长的状况多少会影响到小朋友，那小夏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们家长之间有任何问题的话，希望你们可以解决，然后不要影响到小孩子。
3: 这我都知道，但你觉得这种事情是我一个人就可以改变的吗？
0: 你可以努力一点啊。
3: 你知道小夏早上为什么迟到吗？那他妈妈昨天一个晚上没有回家，你要我怎么办？
0: 一个晚上都没有回家，去哪？
3: 我也想知道他去哪。小夏放学会再来接他。谢谢老师。

0: 肉汁要钱吗？
1: 不用啊，
0: 那我肉汁就好。
1: 小姐，白饭10块钱，你添那么大一碗，你是吃得完哦？
0: 再一点，

0: 不好意思啊，我就饭桶了，谢谢啊。
1: 就吃这样。
0: 穷啊，有什么办法？
1: 啊，汤拿去了，我请你。
0: 汤是免费的，
1: 那你就多喝一点啊。
0: 谢谢哦。
1: 那个专辑怎么样？
0: 哦，封面很漂亮啊，可是我家没有 CD 播放器，不能听。
1: 小姐，翻过来，它下面有个 QR code， 你扫一扫就可以线上听了。高中没毕业认识。
0: 不过我昨天才去那个演唱会，你今天就送我那个专辑，超巧的。
1: 哦，因为我昨天也有去啦，就我有看到你啊，你就听得太投入了，然后腔掉了，所以我就没叫。
0: 你怎么会去啊？
1: 听音乐啊，这个团多有 sense 啊，尤其是那个主唱，帅到没有朋友。
0: 他那样帅哦，脸涂成那样，他妈都认不得了。
2: 嗨，江以晴是吗？
0: 是，
2: 我是董事长的秘书。
0: 哦，秘书好，
2: 我可以坐这吗？
1: 不可以。
2: 工作还习惯吧？
0: 习惯。
1: 刚来怎么可能习惯？
2: 那跟在杨总身边做事，一切都顺利吧？
0: 顺利。
1: 杨总底下做事怎么可能会顺利？
2: 那就好。啊，对了，仙人掌那个案子只有你跟杨总在做吗？
0: 目前是，资料还在消化中。
2: 那消化怎么样了？
1: 鱼池问，鱼池问会消化不良 ，OK？
0: 就是一些酵母的配方，还有实验测试什么。
2: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已经进研发室了？
0: 对。
1: 你问到没会慌？拿。
2: 干嘛？哎。
1: 拿着。别乱吃。
2: 董事长很看好三线，好好加油哦！
0: 哦，好。你怎么这样跟秘书说话？
1: 从出生就这样跟他说话。
0: 你出生就会说话？
1: 哥，哎，妈，哎。
0: 秘书是你妈？
1: 公司都知道。
0: 如果你们家长之间有任何问题的话，希望你们可以解决，然后不要影响到小孩子。
3: 这我都知道，但你觉得这种事情是我一个人就可以改变的吗？
0: 你可以努力一点啊，

0: 哎，世健，外面有人找你哦。哦。
1: 执行长好。我们见过面吗？
2: 当然。宝丽跟我的财经专栏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
0: 而且你跟我老婆也很熟。我不知道她给你稿费要这么贵，几百万。我已经可以去告你诈欺。
2: 你知不知道那笔钱是你们逼她出的？就连她要拿小孩，也是我陪她去的。
0: 就要老实说，到底为什么要拿那笔钱？
2: 你其实想说的是，孩子是不是我的？你根本不配当小孩的爸爸。你知道他差点出车祸，他人生差点被你毁了。

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1: 我会告诉你的，你根本不配知道，你不配当她老公。

0: 拜拜。
1: 小夏，
0: 爸爸，
1: 走吧，我们回家。
0: 来，
1: 李雪，走，跟老师拜拜。
0: 老师，拜拜，
2: 拜拜。

0: 是在干嘛、啊？不会在布阵要看到正浩吧？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先不要吧，而且谁用红色蜡烛、啊？
2: 都你罗爸啦！今天经过路口那家庙，看到人家丢掉不要的，他全部给我捡回来，还很高兴哦，说什么啊，这个月都不用开电灯了，省钱喽！
1: 哦，怡清，说。感受一下，
3: 很热，
1: 那叫温暖，不是热，好吗？我们现在生活非常拮据，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源节流。我在这边恳请大家，你们要集思广益，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家什么最没有用，什么最碍眼，什么最丑陋，然后什么可以卖钱的。
3: 哦，我知道了。你就把你那些发明的垃圾拿去资源回收啊，应该可以卖个十几二十块吧。
1: 什么？我那发明叫垃圾啊？我那都还没申请专利的，还资源回收？
0: 那不然办一个那个什么无用发明展，看有没有有钱没地方花人想要投资啊，可怜一下辛苦的人。
1: 什么叫无用发明啊？这什么名词啊？听都没听说过。
2: 反正你那些东西没有人会买的啦。啊，不然这样，我炒几个菜啊，你问问同事啊、同学啊，有没有人要订快餐，少量我可以哦。
1: 你那做菜能吃吗？万一人家拉肚子，赔都赔不完。
2: 不然你来一个啊。
1: 我突然有一个灵感，告诉我，从地下室传上来的讯息，我们地下室可以出租。
0: 好，就这样解散。哎咻。
1: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相信地下室住个一两万绝对没有问题的。

0: 你们最近是不是要投资什么？那天股票专员打电话来，说你们要卖股票啊？
1: 没有啦，那天慧心出差，不小心跟人家发生一点擦撞。
0: 啊？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
2: 抱歉。
1: 是我开的喇叭。
0: 你还真会开啊，开的连股票都要卖掉啊。还有你，前天怎么没回来？
1: 他去南部出差。
0: 我是不知道你们夫妻俩在搞什么啊！你别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你看你把你自己的手搞得什么样子？待会儿你们俩一起送小夏去上学。哦，还有，这个我已经签好了。周末你们两个都不要安排工作，一起去。好吧，这样。
2: 你今天早上干嘛帮我隐瞒？还有，你在说什么啦？你是不是去找？
1: 其实你可以说一声谢谢就好。

0: 你好，我有看到租屋网，你们有在租房子吗？哦，叔叔，好，谢谢哈，谢谢。你好，请问一下你们，喂，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在租房子？好，哎，喂，你好。
1: 号码是空号。
0: 有死过人，所以他这么便宜是不是？啊，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租出去啊，这里就长得跟鬼屋一样，你是要怎么整理啦？
1: 喂喂，哎，这里收讯不好。
0: 哎哎
1: 哎，等一下啊。哦，
0: 有事就给我绕跑，每次都这样。
2: 喂，你好，请问你们在租房子吗？好哦好哦，那我现在方便过去吗？好，你等我，我现在立刻过去。好，好，谢谢，拜拜。
0: 啊，这要整

0: 哎呀，怎样呢？
1: 才刚播上网，照片都还没有放，就有人要来签约了。
0: 没有刊物就说要签约？
1: 等一下就要来了，
0: 太奇怪了吧？这年头还有人想要住地下室哦？
1: 我告诉你哦，从现在开始这里重新命名，叫做阳光屋。啊？来，一道阳光洒进来。哦。看到了什么？
0: 灰尘。这里环境很不错，你看后面就是捷运，真是超方便的啦。怎么样？你觉得还满意吗？
2: 很满意。
3: 那这个楼上是
0: 起居室。小姐，你是不是那个？
2: 没错，我就是。
0: 好漂亮啊！
1: 麻烦看一下，签个名啊。
2: 签名？签哪里啊？
1: 签在合约上啊。
2: 哦，好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有自己专属的签名笔。
0: 那你确定不用我再带你多看一下？
1: 不用，
2: 我很喜欢。
1: 他很喜欢。
2: 这里有我小时候的味道。
0: 你很念旧呢。
2: 啊，那请问一下，我下周一方便搬进来吗？这是押金。嘿，
1: 方便。
2: 那我们下周一见了。
0: 好好好，拜拜拜拜。
1: 有问题再打电话。
3: 我会有问题的。
0: 演艺人员哦，也是不容易呢。你看他穿这样光鲜亮丽的，结果跑来租我们的地下室。
1: 阳光屋。
0: 那我们分他一点家具吧。啊。
1: 送他一盏灯。
0: 好。
1: 还有那个加油站送的那卫生纸两包。快过期那个洗碗巾，你给了。
0: 好，
1: 到底算到哪了？

0: 丑。
1: 以前我们出去都是为了工作，都没能好好拍张照片，连这种旅行的照片都是合成的。等我哈，等我拍完电影，我再带你出去。

0: You know what？ 卫生股长就是靠着仙人掌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你可以很臭吗？谢谢。
1: 拜托，他拽了嘞。
2: 本来就很难相处，现在拿到专利之后就开始用鼻孔看人，都要，我还被调去三线啊，水小。
3: 仙人掌活酵母，成分来自亚马逊的仙人掌月之花，这不是陈浩一直在研究的东西吗？怎么会跑保育去了？
1: 对啊，名字一样，成分也几乎是一样。不过很抱歉，我没有办法让你看详细参数的文件，他们有让我签保密合约。
3: 当然啊，我知道没关系。
1: 不过如果真的是被偷了怎么办啊？
3: 以化妆品来讲啦，通常是不会申请专利的，因为一旦申请专利，等于说要把内容全部公布在网络上，同时也就等于了向所有人公布制程。为了保护不被业界知道，就我所知啊，一般都是以商业秘密的模式来跟合作厂商做约束。现在不清楚的是，这个东西它是卖给了保利，还是说它被保利剽窃了？
1: 你认识他吗？
4: 有心。
1: 他是谁啊？
3: 他跟郑浩一起研究仙人掌活酵母。
1: 他们关系很好吗？
3: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有段时间走得蛮近的。可是我记得你跟郑浩不是有分开过一阵子吗？
1: 对。
5: 谁做的这种笔呀？这塑料要用多少啊？又不环保，也没创意，对不对？要是我发明的话，我就发明一笔多用的，那按个钮可以掏耳朵，按个钮可以吹泡泡，多好啊！烂透了，
1: 哎呀！罗爸，
5: 这橡皮筋挺大的，
1: 怎么会来啊？哎，我去倒杯茶给你。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麻烦。我话说完了我就走了啊。你知道罗正浩他手骨折，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们昨天有去看医生，医生说是肱骨骨折，就是那个车倒下去的时候，他应该是有用手撑了一下，然后就骨头有裂。车子的部分保险会赔，所以不用担心。然后骨头就是让它慢慢长回来就好。
5: 慢慢长回来有什么用？骨头裂了，后遗症是一辈子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为了白天帮你送货，然后晚上回家赶论文，然后都没有时间睡觉，才会出车祸。你知道他几天没睡了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他都没有睡觉，
5: 他好几天没有睡觉，回到家里把家里当旅社一样，哎，我们回来都见不到人影，哎。不过说这些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
1: 什么？
5: 我真的很不希望你再跟郑浩在一起。哦。我也一直很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你知道吗？哦。所以我希望你是为了他好，好替我们郑浩想一下，可以吗？
1: 是。
5: 这个橡皮擦这么大，希望可以把你们过去的情感擦掉，好吧？留着慢慢擦。那个外面啊，卖69块，你这里卖70块，还比别人贵1块。你真的仔细好好想一想，真的，很多事情都要好好反省反省啊。
6: 等等，我们去同学会啊！你千万不能说我们在计划减肥这件事情，因为去年胖子结婚，他被一群同学整，吃了一整条有辣椒的蛋糕，拉了3天，所以你千万不能说。
7: 夸张哎，这些同学也太坏了吧！
6: 对啊，
5: 神经病。
7: 还是我们干脆分手好？
6: 我开玩笑的啦。
7: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6: 啊！
7: 你爸来找过我。
6: 我爸跟你说了什么？我受伤不是因为你，不要理他啊。而且我最近在研发一款酵母， 准备拿到专利之后就有自己的钱，可以搬出去住，不用再看他们脸色。
7: 其实跟你有没有搬出去住，或是你爸都没有关系啊，是我自己想分手。我先离开了。
6: 以清，以清。
7: 这个送给你，可以把我们的回忆都擦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哇，
8: 亲亲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2: 阿尔卑斯热心公鸡，
4: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在这里？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在这里？哇！
6: 你说的你好像失去过一样。
7: 我有一个朋友，
6: 然后
7: 他死了。
8: 我看的是楼上，我想的是楼上，我签约的时候住的也是。
9: 也是楼上，
10: 你被人家老公打了，你没被打死，真可惜。
7: 夏雨晴来过，那员工证怎么在这里？
11: 记得明天到公司的时候顺便拿给他，就说在地上捡到的。
12: 这个仙人掌是你引进公司的，当初怎么会有这个研究想法？
13: 抄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在这里？哇！
3: 宝贝，
2: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在这里？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真好。
6: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7: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前天怎么没回来？
3: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5: 你认识他吗？
2: 他跟郑浩一起研究仙人掌佛教。
5: 他们关系很好吗？
6: 1151152。
7: 杨总，这是你要的江以晴的资料。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掏心更近。
1: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所以这个小红跟小兰新婚没多久，小红就发现小兰其实跟小粉有这个，这到底是什么智商？这是谁取的？什么是小跟什么？
1: 不好意思哦，想问一下，你的声音本来就这样子吗？还是像有些女生，她们平常娃娃音，但是她正常讲话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个声音？
0: 这个重点。
1: 好，那重点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人跟一个人求婚了，然后这个人还可以爱上别的人？

0: 一个人在一个人的面前为什么是一个样子，然后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觉得你好像很清楚。
1: 那是因为他在你的面前。
0: No， 不是我的面前，是我朋友的面前，你要搞清楚。
1: 人有各种不同的面相，也有自己不敢面对的样子。你有看过全部的自己吗？
2: 我看不到我的背面。
1: 人生就像笑话一样，笑笑就算了。你会难过，你会悲伤，甚至愚蠢，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承受失去。
0: 你说的你好像失去过一样。
3: 我有。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忧郁症。
0: 然后呢？
1: 他死了。

0: 哦，不是啊，我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们票可以卖那么贵啊？你们这什么土？
1: 那是因为你买的是 VIP。
0: 那普通的票呢？
1: 没有普通的票，只有 VIP， 每一个粉丝都是 VIP。
0: 什么话术啊 ？OK 啊，就算 VIP 好了，一张要卖到
1: 2000。
2: 要进去就是要买票，
0: 买就买嘛，一张票多少钱？
2: 5800。
0: 5800。
2: 5800。
0: 你说多少？
1: 我靠，那死胖子，难怪车越开越好。
0: 你们玩团都这样子啊？

0: 我都没有讯号啊，好烦啊。
1: 收不到啦。
2: 哎呦，我回来了。
3: 一清啊，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刚有点事比较忙啊。
3: 我跟你讲哈，你罗爸已经把这里租出去了，想说多赚点钱了。啊，你回来正好帮忙。他吼一整天这里痛那里痛的，根本没帮多少忙啦。你来。
2: 好。我现在可以帮什么？
1: 来，你先帮我把这个柜子搬到楼上去。
2: 哦，好，没关系，我来就好。你旁边休息。
1: 呀！娟，
3: 对，
1: 来，啊，这什么？我都跟你说罗正浩他有抽烟嘛，你就不相信？你还说我冤枉他？
2: 我都不知道正浩有抽烟。
3: 抽烟就抽烟嘛，你现在讲这干什么啦？打扫。
1: 不是他做坏事都藏得很好。
2: 对。
1: 是不是？
3: 打扫啦，
0: 哎呦。是什么啊？这么占位置，拿去丢丢好不好啊？
1: 那不能丢了，这是我跟罗正浩一起发明创作的东西耶，
4: 这叫社交礼仪 PB 回收器。我告诉你们这功用啊，俗话说屁乃五谷杂粮之气，放的人不要小气，闻的人不要生气，

0: 知道身体好不好，放个屁你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当我们要放屁的时候，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之下坐在这里，放完屁之后经过这个回收器，啊，就到了这个屁屁集中桶。好，放在这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完之后就可以品头论足一番，就知道你昨天吃的什么。
1: 人有各种不同的面相，也有自己不敢面对的样子。你有看过全部的自己吗？
0: 有没有造成身体的影响？这就是这个屁屁回收器最大的功能啊。
2: 太恶了吧，我要去洗澡。
0: 你不试一下吗？
2: 恶心死了，
3: 我肚子有点饿，我煮点东西吃，你们有人要吗？
0: 你只要试试看就知道你到底吃了什么对身体好不好。哎，
3: 好，我等一下再试。
2: 我去倒垃圾。哎，
0: 怎么样，你要不要试试啊？
2: 你不要误会账号啦。
0: 正好你就这么走了，大家也不理我了，我们的发明都被人家忽略了。
2: 回来啦。
4: 我看起来是要出门吗？当然是回来了，下次问点有深度的问题好吗？夏雨晴来过，他员工证怎么在这里？
5: 记得明天到公司的时候顺便拿给他啊，就说在地上捡到的。
4: What the are you doing again？ 听不懂是吗？李太太，你又做了什么好事？

0: 我的员工证不见了，想申请一个临时的。
1: 哦，好啊，那这边帮我填一下。
0: 好了，
1: 好啊，那这样就好了，
0: 谢谢啊。
2: 孙小姐，我们先帮你把东西移下来。
0: 哦，
2: 因为路太窄了，所以我们先帮你移车。
0: 好，那帮你下东西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我们等一下回来帮你搬。
0: 好，
2: 好，走。
3: 哎，孙小姐，你来了。
0: 哎，不好意思，我先丢个垃圾啊。
3: 好，您自己忙，先进去。
0: 好好。嗨，
4: 敏敏啊，我看到那个广告嘞，里面那颗洛梨是你吧？
0: 你看到了。我跟你说，那个洛梨装穿起来很凉快。我今天搬家啦，因为想说就不用住这么大的房子，还可以省一点钱啊。嗯。

0: 好啊，
1: 那我等一下传地址给你。
0: 那你不要买太贵重的东西哦，太贵重的东西我不收。
2: 啊，
0: 老先生，你们的东西不搬走吗？
2: 搬什么？
0: 哦，你们这些家具要送我是不是？
2: 哈？什么？
0: 没有要送我，也没有要搬走。你知道我今天搬进来吧？
2: 我知道啊。
0: 那没有要搬走的意思是？
2: 不是，你住的地方是刚刚进来那个楼下呀？
0: 楼下？哈？地下室？
2: 不是地下室，是阳光屋啦。
0: 一楼的楼下不就是地下室吗？
2: 你住的是阳光屋啊。
0: 我等一下打给你，我好像被骗了。
2: 阳光，
0: 嘿，我要告你们诈骗！啊？
2: 什么诈骗啊？你那电话是手机拿起来录影存证。
0: 我不要住这里，我要住楼上。来，
2: 哎呦，小姐。当初我们签约的时候，合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住的是这里，楼上的是我们住的，怎么可能租给你呢？
0: 我看的是楼上，我想的是楼上，我签约的时候住的也是楼上啊。哎
2: 呀，那你看着想的跟我们认知的都不一样。太阳饼里面会有太阳吗？珍珠奶茶那个珍珠是真的珍珠吗？
0: 阳光屋里面没有阳光，能够叫阳光屋吗？
2: 你看这个阳光洒在你脸上，就好像你在拍戏的灯光是打你光，那么漂亮，那么美。
0: 真的
2: 哦，是不是？
0: 不要，我要住楼上。
2: 应该是这里啊。
3: 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
4: 孙小姐，孙小姐，
0: 我在地下室。
5: 阳光屋哦，
0: 地下室。
5: 阳光屋。
6: 胡太太，这边请你看一下，保单地址变更都已经改好了，只剩下基本资料呢，需要邱先生填写。可是我都联络不到他，哎，还是可以请你帮我拿给他。
7: 可是我已经不是邱太太了，我们已经离婚了。

0: 怎么样？这个理论上呢，他们是可以扣押金的。孙爸爸说的对。不是，
1: 等一下，你看这么久就只看到这个？
0: 这个在伦理上面来说的话，你们这个房东跟房客一定要有一样的认知跟共识，才会签约，是吧？对呀，但是是孙小姐她自己，她
1: 这样子好不好？
0: 我呢有一点点的浅见，你们姑且听之一下啊。 孙小姐呢，她现在已经把原来租的房子给退租了，她也花钱请了搬家公司把东西给搬进来了。那如果说她现在不能住这里的话，你要让她搬回去的话，这个时间跟金钱上面都是一种损失嘛，是吧？<笑>
1: 但是我们也有损失啊。
0: 对呀，所以你想想看，你现在就已经有损失了。如果说你再花时间重新招租，然后这个时间跟金钱上面的损失是不是更大呢？ 要不然我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不如你们就把孙小姐一半的押金退还给她，那孙小姐搬走，皆大欢喜，是吧？好不好？<笑>
1: 我不要搬，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房子，我怎么能因为他们的错误拿来惩罚我自己啊？
0: 是是是。
1: 而且我这里已经想好要怎么摆了，我很喜欢这里耶。

0: 我不搬啊，要住你们自己去住地下室，
1: 是阳光屋，
0: 地下室，
2: 好好好好好，算算算算，好，大家和气生财，要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你们呢，让孙小姐住二楼，我呢，租你们一个车位，加50000，怎么样？
1: 50000，你说的哦，嗯，我深思熟虑过后，我答应你。
2: 好，那我们马上签约啊！
3: 是怎样啊？那变成我们要去住那个阳光屋哦？
2: 地下室。
1: 哎哎，签约签约
4: 啊！你怎么受伤的？
5: 有什么事吗？我们都已经离婚了，没必要每一件事情都跟你报备吧。
4: 对啊，我们都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要帮你处理保险这种事啊？
5: OK， 我会跟陈小姐讲，要她不要再去烦你了，可以吗？要不给我？不给我的话呢，麻烦你帮我处理掉。
4: 你被人家老公打了。你没被打死，真可惜。
5: 什么意思啊？
4: 你跟人家老婆在干嘛？我都看到了。
5: 在说什么？我们已经离婚了，这位太太，哦不，这位小姐。
4: 真是离婚之后才搞上，搞上我幼儿园学生的家长。你是为了见他所以提早出门吗？所以把小鱼一个人留在家里吗？
5: 你不要自行脑补了，我不想跟你吵架，你爱怎么想随便你，留在这里慢慢想，没时间陪你了。

0: 哎呀，好了。
1: 你家住很近哦。
0: 没有啊。
1: 那你干嘛跟他们租车位啊？
0: 对啊，我干嘛要跟他们租车位啊？逗你的啦。你刚刚不是跟我说你跟你妈以前就是住这种房子吗？哎，其实我以前也是住这种房子。
1: 那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明明就是他们说话不算话，你叫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0: 你看这个车搭配的这个房子不是也很好看吗？而且我把车放在这儿，我可以常常来这边拿车，也可以常常看到你啊。
1: 一个车位50000哎，真是烂好人，被气死。不过今天谢谢你啦，谢谢你来帮我处理合约的事情。以前什么事情啊都是我妈帮我处理的，所以我就是一个生活白痴。刚刚看你在帮我处理合约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爸还在的话，一定跟你一样可靠。
0: 是是是是，像这种伤心难过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以后你要是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随叫随到。
1: 哦，好哦，那你也是。
0: 一定一定。
1: 你车不是停好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车停好了，那我先走了。
1: 哦，好。

0: 等下，这个是美人鱼吗？
1: 妈妈。哦。
0: 等下你看，老师画了一个臭臭的，
1: 我又大便。
2: 苹果老师，
0: 嗯，
2: 小夏爸爸来喽。
0: 哦，
2: 小夏你怎么在你妈妈头上画大便呢？
0: 爸爸不好意思，我们还在做画画测试哎。
3: 哦，没关系啊，那还是我去外面先等。那个我有带一点红豆饼，大家可以一起吃。
0: 哦，
2: 还是我陪小夏，你去跟爸爸讲一下上次测试的结果。
0: 好，麻烦你，
2: 大便帮我处理一下。嗯，
0: 爸，我们这边请。
3: 所以小夏最近她状况还好吗？
0: 哦，她最近就是要多训练就会好一点了啊。我中午的时候有带她做一些肢体的训练，比方说双脚离地的练习。
3: 嗯，
0: 她协调性有稍微变好一点。
3: 哦，那就好。
0: 嗯，
3: 谢谢老师最近特别照顾我。
0: 嗯，你的手伤还好吗？
3: 这个应该很快就好了吧。其实我平常也不是这么冲动的人啊，就希望他会汲取教训吧，以后不要再缠着我老婆了，不然下次看到他，我说不定还是会揍他。
0: 那他有答应不会再缠着你老婆了吗？
3: 我听说那家伙自己也有老婆，他应该懂得分寸吧。
0: 你觉得你老婆跟他是认真的吗？
3: 怎么可能？那家伙一副自以为很了解我老婆的样子，只是想到还真不爽。后来我自己回去也想了一下，应该也是自己平常没做好吧，不然他哪有机会接近我老婆？那家伙，他一定是自己婚姻不协调，不然他哪有这么多时间勾搭别人老婆？我老婆才不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你也很不了解你老婆哎，你都不知道她在外面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3: 什么什么样子？
0: 你是被外遇了吧？
4: 如果这么想会让你好过一点，我无所谓。
0: 她是谁？
5: 她毁了我们家，她毁了我的人生，我希望你死掉。
4: 我才希望你死掉。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死掉的是你就好了。
6: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可以天天出去玩。

0: 啊哇没事没事没事
1: 对不起
0: 哦没事没事
1: 啊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谢谢你的红豆饼、
0: 哎、有卫生纸吗
1: 我不是
0: 哦

0: 起来。
1: 小人不见了，老师不哭吗？
0: 为什么小人不见了？
1: 老师说小人去了好远的地方。啊？我也可以去吗？
0: 去的话，我会很想你。拜。不要去了。
2: 哎呦，江雨晴，你真的要住在这里哦？或者是去外面租房子吗？
3: 哎，这里空间很小，你讲的大家都听到了啦。我也是两个小时前才知道的啊。而且我们现在哪有钱搬出去住？忍耐一下啦，我下面都跟你睡啦，是不是？
4: 那个，你们两个委屈一点啦。看在50000块的份上，我们共体时间，好。
5: 坐好了。罗日有最新发明的全方位无死角强迫接收器啊，来一个给你们用。江以安，有了这个啊，要外太空的讯号都收得到了。哎，这个留着我们自己用，好吧？这个人类呢是群居的动物，但是隐私权也很重要。以后睡觉的时候，这帘子一定要拉上啊，因为我们夫妻之间呢，有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让你的小朋友知道的。
6: 有吗？
5: 我是说按摩之类的，好吗？来，
7: 睡觉睡觉。
4: 江雅，等我存够钱，你们就马上搬出去。睡觉要记得穿内衣哦。
6: 好啦。

0: 哇，这什么东西啊？
1: 哎，说什么要送出去学尿尿，
2: 我是不会出这个钱。哎，你也别往里面丢钱啊。一辈子无所事事，就搞这只狗，真受不了。

0: 我规划了一下，公司有一些闲置的资源，正好可以组成一个协力团队。然后那个新人是有在慢慢上轨道啦，我觉得他跟大家相处都还不错，正好可以担任剧中协调整合人力的角色。毕竟他也是27岁才第一次出来上班，还要被我这样凶，也是有点可怜啊。干嘛？我知道啊，带人要带心啊，我有听进去啊。你很爱念呢。一起去吃饭，讨论工作。干嘛？不要、啊？
1: 要。
0: 哎，这些厂商也联络一下，追一下进度。哦。
1: 杨总，
0: 嗯，
1: 听说这个仙人掌是你引进公司的、啊？
0: 对啊。
1: 当初怎么会有这个研究想法？
0: 抄的，
1: 抄的。
0: 对啊，改良一间国际大厂的配方，去掉一些化学成分。
1: 那这样原本的发明人是可以的。
0: 哪一家水疗饮料店不卖珍珠奶茶？宝丽也卖益生菌、杏仁酸还有胶原蛋白啊。保养品嘛，就是大家都卖一样的东西，最后的胜负都是行销。
1: 那原本的发明人是谁啊？
0: 你问那么多干嘛？
1: 就想说做一点功课啊。怎么了吗？
0: 赶快去联络厂商，你就可以学到东西。
1: 是。
2: 杨总，借你的人用一下。
0: 我只有一个人哎。
1: 啊，

0: 我们已经快要到终点完了，太好了，没有耽误你工作吧？有哎，那就麻烦你帮忙了，再耽误一下下，你会转件吧？跑腿的意思啊？就麻烦你再帮一下喽，这些一样都不能漏。这是我的工作吗？麻烦你啊。
1: 保利这么大，找不到其他人哦。接下来要为各位股东说明的是 RU 最新年度营运计划里头最重头戏的一个专案，预估至少可以拉出什么东西啊？营运获利32%。
2: RU 最新的股东说明会啊。
1: 这里有最新的产品在发表。它主要的成分来自于非常遥远的亚马逊森林。我们公司耗费了多年投入研发，加上 RU 有最强大的通路背景及坚实的产品开发经验，所以对于沙漠酵母新产品计划，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让各位股东的资金翻倍的成长。沙漠酵母有18种氨基酸。
3: Maggie， 有人找我，餐厅里面好，那边有位邱先生找您。好，我知道了。请问有什么事吗，邱先生？我不记得我们今天有预约采访啊。现在我确定你是在躲我了。怎么会？五人不就在这吗？那一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个意外，没必要都不联络吧。
4: 如果你能这样想，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下次记得预约。先去忙。
1: RU 的股东大会今天有件大事。
5: 什么意思啊？今天是
4: RU 年度的股东会议，他们宣布即将上市的计划当中有提到仙人掌。仙人掌？我们公司的仙人掌？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完全一样，毕竟仙人掌、活酵母这个词，我们公司之前就已经注册过了，他们叫做沙漠酵母。为什么一样啊？你身为公司的
5: CEO， 这种事情为什么是慧心先知道了？你赶快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4: 是。我也去搞清楚怎么一回事。

0: 书。
1: 嗯，谢谢。
2: 如果技术层面是一样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提告的。嗯，好，这些事情还在调查，随时打电话给我。好，拜拜。哎，李秘书啊，这个是杨佑兴发给 RU 的 email 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送我了，送我了，
4: 过节就是要送我。
5: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亲
3: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关于仙人掌泄密的事情，我已经掌握到特定人物了。
1: 为什么公司要冻结我的职务？
2: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你就听从公司的安排嘛。
3: 傅里，你相信我吗？
0: 你撑到现在已经很不错，
4: 不然你还想怎样？领年终吗？
3: 你为什么要偷走罗正浩的仙人掌？你为什么要害罗正浩出车祸死掉？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长得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考成功了。啊，这当你可以是恁的祖孙，你去做行啊，你可以是恁的祖孙。
5: 几十年没有回来，不知道。好、啊。

0: 现年81岁的台胞卓胜祥，每周都会来到厦门高校，与弟子罗纯真一同为邂逅南音通识选修课做准备。
1: 好，各位同学好。那今天呢，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我们南音的曲牌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卓老师跟我们介绍。
2: 有的人说先有戏曲，先有梨园戏或者高甲戏才有南音，其实不是的，是先有南音才有戏曲啊。这个是我来这边是教厦门的华夏学院，这个通识课呢在厦门还是我们首开，学生呢现在一般都有50-60个人。
1: 这个荷花流水贵鱼，鱼这个鱼字哦，鱼。
2: 对于这个南音的字势啊，一堂课一堂课不一样，但是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就教唱，还要教他练词，因为这个是前奏腔嘛，一定要有我们自己家乡的语言啊。

0: 如今，卓胜祥长居厦门，他以闽台南音交流回到大陆，有幸成为全国首位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传承人的台胞。
1: 红梅喜醉嘎嘎舞，墙草地灯次次舞。假如是我起牌说的，我是不用再去换那个起牌是什么调的，就直接就是这样下去啊，但是有的需要改。
2: 琼斯
0: 卓胜祥与南音相伴70余年，他坚持用南音传统曲牌作曲，创作的南曲数以千计。
1: 我是12岁离开，但是我11岁就在家乡里面教南音了，11岁我就做小老师了。

0: 因为我们都很多人都到香港啊，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一些只有剩下一个哥哥也过世了啊，一些侄儿还在，侄儿一家什么啊，但是就比较生疏了啦，侄儿是侄儿了，以前照的照片也没有了，你看七十多年了啊。
1: 石井老港村位于南安最南部，与金门仅隔六海里。出生于1945年的卓盛祥，自小就与南音琵琶为伴，赴厦门求拜名师。12岁时，卓盛祥追随祖辈离开家乡，在东南亚各地辗转了十余年。1989年开始，卓盛祥定居台湾，30年间经常组织当地南音社团回大陆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周末，卓盛祥带着罗纯真一同来到家乡老港村，考察未来南音交流活动的新场地。
2: 我们当初是叫做闽台南音戏剧社。卓老师在这个老港村，他是老港村的人嘛，那如果能够把这个团体就直接设在老港村，那这样子就很有意义。然后刚好老港村他有一个刚完成的一个房子，然后还没有验收，位置刚好可以当团子，然后就想说那就设在老港村。

0: 爱好男音的曲艺演员和村民纷纷加入了卓胜祥发起的闽台男音戏剧社。今天老港村里的排练还吸引来了一些特别的看客。
1: 一开始廖老师是说来这边田野调查一下，但是其实没有想到今天刚好碰上了这个机会。
2: 很好听，可能是跟男音确实有缘分吧。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见过卓老师，然后卓老师就一直说，就是说叫我们赶紧过来学啊，这样子。
3: 这些都是老师自己写的，他按照管门来写，就是他的作品大概有几千首。
4: 我之前在北京访学，就把男音带去北京。现在要把你的这个作品也要带去。
5: 什么时候再去？
4: 下周就要再去了。我抽空回来看你，带学生过来学习一下。
5: 我又忘记我在哪里了。
0: 3年前，卓胜祥回大陆后第一次来到老港村，想到见面不相识的宗亲们，近乡情怯的他心中忐忑，在村口粗粗一看就放弃了。而今天回到家乡开设男音社团，卓胜祥已经完全改变了想法。他将村庄细细走遍，重新找寻记忆中的老宅。终于他看见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诗句：
5: 一声呼啸，意义不稳。

0: 就这个老房子有多少年没回来？
1: 多少年了啊？大概70多年了吧。里面有很多房间，啊，每一个房间做那个学校读书一般一般。那这个房间的下面有防空洞，因为当时1958年不是进门就打炮过来，他就一听到枪那个炮声就逃进防空洞。在台湾住了30年，这30年呢，我的学生从高雄、台中、台北都很多学生，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我是回来了。

0: 卓盛祥从老岗村走出去看世界，又将南音艺术带回给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老岗村小小的幼儿园成为了南音爱好者们的栖居地。
1: 其实他这个是跟我讲，他说他一生学南音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像人家做生意。

0: 我们待会就是要去找那个家庙，然后要跟我们的族人。
1: 2026年五一假期，来自台湾高雄的王嘉玲给小女儿陈妍宇安排了一趟不同寻常的出行，回南安年塘村重走寻根之路。
0: 沾藕塘。哦，阿贝。
1: 这也是他第三次带着家人踏足这片刻在陈氏家谱里的故土。
0: 我一叫你的来啊，啊，你看麦子嘞，陈守山下哎，阿姨的，伊的，
2: 其实就是要加深孩子对这个老家的归属感。
0: 执着菜市，
2: 因为我公公已经老去，好老一辈的都老去。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
1: 王嘉玲定居厦门海沧已接近10年时间，在赴大陆之前，她长期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身为台湾少数民族，她时常被路人误认为是东南亚人。长久的身份困惑，让她开启了漫长的溯源之路。
2: 我的脸孔为我带来很多故事，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坐地铁，遇到那个法国人，然后他以为我是菲律宾人，然后那个法国人不明就里就靠近我，就坐在我旁边说 Are you 菲律宾，他就说你是菲律宾人嘛。那我朋友在旁边都快笑翻了，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这种事情就是不堪其扰，一直都会有这一个。那时候我就开始对我的身份产生很大狐疑，到底我是谁。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材料，可是我先生他是有家谱的，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动作，就很安静这样。我就觉得有点生气，我就说哎呀，你多好有家谱，你都还不去找，那我是没家谱，花了我19年的光阴去追溯我自己身份的这样一个认同。所以我一直鼓励他要去寻根。
1: 王嘉玲的丈夫陈信伟，他的家中一直珍藏着一本家谱。陈家的家谱中清晰标明陈氏家族来自海峡对岸的福建，这勾起了王嘉玲夫妇对故乡的满满好奇。2018年6月，大陆出台31条惠台措施，怀揣寻根心愿与对大陆的憧憬，夫妻俩下定决心举家迁居厦门。
2: 刚开始我们18年来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要回去找，但是我们不知道从何找起。
1: 就在寻根迷茫又急切的心情下，王嘉玲夫妇决定去老家南安莲塘村实地找寻线索。可在这10000多人的大村庄，没有详细地址，只知道族谱上一位陈姓长辈的名字，就靠和公公跨海视频，寻根的希望就恍若大海捞针。这时多年社区工作的经验点醒了王嘉玲，宗族根脉往往就藏在宗祠家庙之间。
2: 我们就停在一个宗祠的门口，我就说你们两个下去找到老人家，就告诉他就是要讲一个最厉害的，他有回过南安帮忙修宗庙的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守山。我跟我女儿3个人就坐在车上等，然后他们回来他就说这个爷爷说他知道陈守山，我说怎么那么神奇？他说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他，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带我们去，然后一回去就马上就找到我先生的那个姑姑，然后他们也带我们去看他们的那个祖厝。
0: 这个就是祖厝。
2: 然后他们很惊讶，说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回来？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根在哪里，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最起码要回来看一看。

0: 海关。
1: 寻根成功后，王嘉林也在厦门找到了自己深耕的事业。2021年4月，王嘉林作为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的台胞社区营造员助理赤土社。
0: 小平，小平，
1: 赤土社的角角落落里都留下了王嘉林的足迹。
0: 就是黄七色豆的这个田。
1: 王嘉林常常穿梭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走访沟通。他的镜头唤醒了村民们的家园意识，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村里成立了赤土青年导览队，一同为村庄发展助力。
0: 说他刚开始只是远远地看着我们，到后来你跟他说什么，他会愿意加入你。然后从刚开始你跟他谈什么，他都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啊，这个很难啊，这样子。到后来他会说好，那我试试看。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的王嘉林。今天很高兴大家
1: 在王嘉林的陪伴与共建下，
0: 共同建
1: 赤土公益书院开起来了。沉寂多年的开心婆婆溪谷队重新复苏，这个昔日的偏僻古村演变成两岸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赤土社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后，2025年，王嘉林开启天竺山下连片乡建项目，覆盖红塘、过板等村落，持续深耕乡土传承工作。
2: 这里就是咱这个恰头啊！
1: 自从决心长期扎根天竺山下，王嘉林把两个孩子也一同转学到东福，而小女儿转入的红塘学校，正在筹备1公里研学圈计划。恰好让王嘉林找到了乡村教育与社区营造结合的落脚点。
0: 很多孩子是离开家乡去外地旅行，这个叫研学。但是红塘学校的老师跟校长，他们是思考说有没有可能让孩子认识自己土生土长的这块土地。我可能对我自己生长的土地都不认识，那何谓远方呢？这个想法又跟我们契合，所以后来我们就推动了一个计划，叫乡村振兴小小代言人。我带着我的组员进到学校去，教学校的孩子认识东福的这片土地，然后再把学校的孩子带到赤土社，带到农村里，宣讲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故乡为荣。那这就符合了培根计划。结果这样一来一往，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善的连续，就变成说家校社就有协同，这个力量就变大了。
1: 而此前王嘉林在赤土社培育的飞鸟爸妈志愿服务队，也契合上红塘学校的乡村1公里阅读圈，搭建起家校社联动的乡村阅读阵地。
0: 乡村是一个育人的宝地，学校也是，就是在农村都会有学校，那不要让学校跟农村是分开的，他们应该更紧密的在一起。你看学校的资源在阅读的力量一定是大于农村的，农村的孩子他就很缺少阅读的这样的机会。那你看如果学校跟村庄能够结合，是不是能够把学校的专业资源吸引到农村去，让农村的孩子有机会插上那双翅膀去认识这个世界呢？
3: 这个是有读进去的。
4: 嘉林的他的女儿啊，陈言语喜欢我们这个地方，他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校内建设吸引了他，然后他加入进来又提升了我们的各方面的课程，可以说做起来是1+1=2的一种效果。每一次
1: 都在寻根，是王嘉林留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如今顺着王嘉林的脚步，那颗名为根与传承的种子正悄悄落进女儿陈言语的心底。
0: 拿到家谱之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必须按家谱的这个顺序，像我公公是手字辈，我先生是姓字辈，他下一个就是言字辈，繁衍的言。所以我后来就把两个女儿的名字，我说我必须按家谱给他取名，所以就取了这个繁衍的衍作为中间这个名字来给他们改名字。对，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你回去人家就知道你是这个族的孩子。
5: 字里行间的深情，我们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 是在同一首童谣里长大。
0: 其实我有意无意的会让他参与我的工作，我希望他能够了解妈妈在做什么。然后他有几次也来陪我工作的时候，他有当面跟我说，他觉得我的工作很好，就很有意义。我希望在他心里种下这颗种子。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一半是古城烟火，一半是碧海风光。在这里你能找到深邃的蓝，温暖的红，酥香的黄。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时间既匆匆又悠长，快到要与之赛跑，迎着风浪追逐第一缕晨光中的愉悦，慢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足以让心灵找到归宿。走进这座滨海小镇，我体会到了岁月的温柔与坚韧，一砖一瓦，一缕风，一片浪，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海平面上时，东尾镇的渔民已经整理好工具，准备开始工作了。

0: 您好，您好。啊，我这么大的风，您还在这钓鱼？啊，
1: 兴趣，兴趣。哦，
0: 风太大了，我们旁边聊一聊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您平时经常在这儿钓鱼吗？
1: 天气好的时候，我开船出去钓；天气差的话，想过瘾只能来码头这边。啊，
0: 那今天早上您来了多久了？
1: 来了快两个小时了。
0: 快两个小时，钓了有多少？成果有多少？
1: 钓了四五条吧。
0: 四五条，那也不错了。这样的天气，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出来钓鱼更容易上钩？
1: 就是海钓里面有一个学校叫满八退二，赏潮赏到八分满的时候；还有一个是退了两分的时候，这个鱼口是最好的。
0: 最好的。那像您平时除了钓鱼之外，您还有做什么其他工作？
1: 我这个实验我是航海，通化叫国际船员。
0: 那您一年出海的时长大概有多久？
1: 基本上一个河东期在八个月左右，现在出去要明年才回来，这个年都得在船上过。
0: 过多少个春节？曾经在船上
1: 我在船上过了六个春节了。
0: 天哪，真的很辛苦。
1: 等一下，这边咬够了，
0: 咬够了。
1: 哎呦，应该是这一把。
0: 动了是不是？啊啊啊！哇，你这眼神太好了。哦，真的。那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叫石朽弓。
0: 平时经常钓上来的都是这样的鱼吗？还是说有？
1: 不确定。海钓的魅力在于你不知道哪一杆提上来的是什么。
0: 是，每一杆都是惊喜。那像您除了钓鱼，平时还捕鱼吗？
1: 会啊。我们经常会跟船出去捕鱼啊。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渔网叫三层网，就是相当于一个你进去了它相当于一个迷宫一样，一就进去了它出不来，
0: 就别想再出来了。
1: 就别想再出来了。我们这边靠海，从小我们就是我们的父辈那一辈就是跟海打交道，平时出去家里也会经常到这个我们这边姑妈公过来拜拜。

0: 里呢，就是供奉姑妈娘娘的地方，和妈祖的信仰相似。对于当地的渔民而言，姑妈娘娘就是他们的当地守护神，同时也是海上的第二女神。
1: 那姑妈娘娘呢，是我们当地的保护神。姑妈娘娘出生于明朝的1499年，她懂得观察这种潮涨潮落。那每逢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就会站在海边为渔民点火引航，所以呢，大家对她是非常的崇敬的。或者是渔民要出航的时候，我们都会身着这种正装，带着这些贡品，还有这个香来这边朝拜。
0: 古城的下午，阳光洒满每一条小巷，漫步在斑驳的石板路上，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脸庞，数百年的岁月在这座小镇匆匆的流淌。我仿佛能窥见这里昔日的繁华景象，每一条街都满载着历史的温情。

0: 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怎么称呼您？
1: 我老刘。
0: 哦，刘老师，刘老师。
1: 啊，称呼老师。
0: 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的平均年龄有多大岁数呢？
1: 咱们这个乐队起码也有五六十岁，六十多岁了。
0: 那像咱们这样的音乐的话，会在什么时候进行演奏，然后给大家听呢？
1: 这个是不定时的，
0: 不一定。
1: 有时候姑妈宫啊，又是这里哈、都有了，也有码头啊，甚至船上也有。
0: 哦，是吗？
1: 因为大家喜闻乐见的。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里面这样的乐器大概有多少种呢？这个是什么呢？
1: 主要这个叫三弦。
0: 三弦。哎，
1: 它那个。双琴这个乐琴
0: 哦，乐琴啊，
1: 大胡、
0: 哦、大胡
1: 啊、哦、啊，尺胡嗯啊笛子都有啊、
0: 哦、是我看到一位老师，他一边敲打着，左手在敲，右边也在敲啊，
1: 打击乐啊，板鼓。这个鼓它才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左右的协调
1: 控制这个整个乐
0: 队的
1: 节奏，
0: 是的，都靠它了。老师想跟您学一下可以吗？简单的教教我行吗？哎，好好好，我刚才看您敲的时候哈，这边打着像快板一样的一个，
2: 哎，板翘，
0: 板翘，
2: 这个
0: 板翘，哦，我试试可以吗？啊，这个能把这个我能打明白就不错了，
1: 哦，里面那个不动。
0: 这个、好好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哦
0: 哎你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哦、果然是不行啊，慢慢对对对，我看可能我敲敲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敲这儿对吗？
2: 随便讲、哦、咚咚咚咚锵，
0: 这个我行、
2: 这个、
0: 老师们能不能音乐响起来我试试看呢来三二一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静海上世纪50-60年代的风围古城啊，到处都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十分的繁华，曾是当地有名的小上海。渔业贸易的蓬勃兴盛，离不开当地精湛的浮船制造技艺的支撑。
6: 王老师，
7: 王
6: 老师您
7: 好，
6: 您好，来打扰您了，来打扰您了。您现在正在坐船是吗？
7: 对对对，我坐这个2米多的这个水密格桩的这个浮船。
6: 哇，这艘好大
7: 啊！对对，
6: 这是快完工了还是做到哪个步骤？
7: 公司里面垫的，这个差不多船上一些细节稍微做一下，然后再上漆一下。
6: 黄老师，听说您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坐浮船是吗？
7: 对对，我们从入方尾，等于说我到我这一代已经十一代啊。哦。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老爸在沿海几个地点嘛都在做，所以我是从就10几岁开始学习了这个造船的技艺。
6: 您制作这样一艘船的话，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7: 看我们要做多大的。像后面这个2米多的，可能在1个半月左右。
6: 一个半月。
7: 你急躁做的话，那手工肯定不好。因为做一艘船，你要有美感，感官让人家感觉到这个船它的

0: 精细性，
1: 是，
0: 包括它的流水这种线条，
1: 对，
0: 然后让人感官到一种艺术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收藏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看一个艺术品的时候，特别是带有雕工的，大家就说，哎，它工很细哈。
0: 对对，所以，要耐心的把这艘船，比如说做好一点，就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1: 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浮船，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您自己最满意的？
0: 应该是2009年吧，做了一艘送到联合国教官组织那边收藏的。因为这个水密扩张技术等于是世界级的一个项目嘛。
1: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您作为一个传承人，您希望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这种传承啊，只是我们生存中当知道了。我们的意向就是说，政府扶持一些东西，我们自身一些能量，然后把这个浮船传承延续。浮船也是承载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物嘛。有海上丝绸之路，必须要有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造船人的骄傲。
1: 是，
0: 在社会上的这种发挥，比如说把这个浮船制造一个博物馆，让人家来研学啊，或者是这个团建的这种概念，让人家体会到我们浮船制造以前。祖先制造这种技术，大家感受到这个浮船的魅力。
1: 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浮船的一个框架了，对吗？
2: 对，这个是船的整体骨架。我们这个船，它的这条是来固定这个船的平衡度嘛，才不会东倒西歪嘛。而这个前面跟这个后面，它是有对平衡点的。每个船上面都有几个隔舱嘛，水密隔舱技术等于说它触礁的时候不会沉嘛，就是说触了这个舱或者这个舱，
1: 它不会受到别的影响，
2: 它不会渗到别的舱里面去，就把这个水密隔舱的这种浮船的技术演变到这个模型上面去。

0: 伟的美食是大海与陆地交织而成的风味诗篇。新鲜的海产在勤劳的双手中完成了从海洋馈赠到人间美味的华丽蜕变，化作一道道美味佳肴。它们带着大海的气息，诉说着与风浪搏击的故事。
1: 菜都已经上来了，迫不及待很想品尝一下。其实我发现啊，咱们这个餐桌上现有的这些食材好像都跟海有关哈。
2: 对对对，
1: 这都是海里的东西。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们靠海边的人吃的都是这种海鲜。
1: 嗯，
2: 我们都是现捕捞现做的。
1: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道菜都是一些什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紫菜是吧？
2: 海蛎紫菜煲、海蛎煎、红膏蟹、南泡汤，这个是腐果。为什么叫腐果呢？因为我们在炸这个的时候，要盛在油底下的，然后等它受热的时候，凝结了之后，它会上浮。所以叫腐果。
1: 是这么个由来。那像这样的菜是不是逢年过节每家每户桌上都能看得到？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逢年过节必备的。
1: 必备的哈。那我们要不要来品尝一下？
2: 来，你先吃尝一下这个馒泡汤。
1: 好，
2: 来。好，怎么样？
1: 哎，还挺鲜的。
2: 因为它这个是用猪骨汤去做汤底的。
1: 哦，是有讲究的。难怪喝起来就是不会那么的腻的那种感觉，好喝。陈大哥，您开了这个餐饮两年多，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2: 我做这个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们丰伟的美食，因为丰伟是海城嘛。然后传播一下我们顾曼文化。
1: 传播姑妈文化，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人文历史啊，包括我们的美食啊。

0: 啊什么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氛围。
1: 哎，对对对，嗯。
2: 蓝色全港，海上田园，风味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展现着当地人向海而歌、爱拼敢赢的精神。漫步于此，海风轻拂，情韵悠长。无论未来多少次重逢，这里的美景与人情都将是我心中永恒的牵挂。风尾，期待下一次相遇。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民进党当局20号举行所谓台湾文化会议，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与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接连登场，指责台立法机构删除台文化部门预算，并以文化杀手、乞丐等含沙射影的标签煽动对立，施压蓝白阵营。对此，岛内舆论反批民进党当局要钱只会图利绿油油，豢养侧翼网军肆意妄为。蓝营民代则表示，要好好审查2027年度高达659亿元新台币的文化预算。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次访问主要安排。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我们来看下一条。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对台重大军售案推迟到年底。而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采购的新 F-16V 战机首批2架战机于8月17号自美国本土起飞后，至今停留在美军夏威夷基地。关于交机延迟原因，各方说法不一。
2: 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曾考虑将对台军售案延迟到2028年底或2029年1月，也就是其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然而，该想法遭到美国对华鹰派人士的强烈反对。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目前似乎已决定将对台军售案延至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20国集团峰会后再处理。由于中方已强烈表明反对军售，特朗普明年很可能将继续搁置此事。是，另一名消息人士则说，对台军售案延期并不令人意外，过去也曾出现类似情况。特朗普5月访华前，华盛顿就暂停美国国会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19号窜访台湾地区的美国人工智能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创始人帕尔默卢基宣称，特朗普推迟批准对台军售正在影响安杜里尔公司的业务。不过，当被问及该军售方案时，卢基表示他不了解目前的进展情况，也拒绝透露其公司具体哪些业务受到了影响。据了解，台防务部门已购买安杜里尔公司生产的阿尔提乌斯无人机。另据报道，考虑到对台军售现已存在交付积压，推迟批准可能对实际交付时间表影响有限。由于美国国防承包商优先满足美军紧急补充库存的需求，以及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区，尤其是

0: 中东地区的需求。台当局的订单仍被排在漫长的生产队列中。台湾地区向美采购新 F-16V 战机，首批两架新战机于8月17号自美国本土起飞后，至今停留在美军夏威夷基地已月余，仍未飞返台湾地区交机。据了解，各方说法包括有政治因素，新战机还要检查飞回台湾需要空中加油，而美军调派不出空中加油机等，致使交机延迟。就美对台军售问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此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汉斌先生。特朗普此前公开表示暂缓批准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谈判的非常好的筹码。那这意味着台湾地区所谓的军购需求在大国博弈中被当作了交易标的。那么作为岛内的观察者，您认为岛内对此有没有清醒的认知？
2: 其实台湾多数人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台湾人早就晓得台湾一直都被美国人当筹码。那可是呢，民进党就一直要自欺欺人的告诉你说，不是，我们不是筹码，我们也不是棋子，我们是棋手。这当然是很荒谬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局势都已经摆得如此明显。可是问题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你如果不听信台湾民进党这一套，那接下来你就要担忧了，美国是不是随时可能把我们卖掉？那民进党过去为什么一直要告诉大家不要怀疑美国，不能散布以美论，也是同样的原因。可是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很清楚，美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台湾卖掉。那美国人重视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把台湾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然后只是想吸台湾的血，只是想让台湾把台积电赶快搬到美国去，这样子台湾对美国的利用价值就可有可无。所以我觉得当台湾越来越多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为什么很少有人去质疑民进党的这个做法？因为台湾人自己也知道，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实对美国基本上都没什么抵抗力。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台湾人大概也只能够顺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可以做。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其实两岸之间如果关系改善，如果不要这么剑拔弩张，实际上台湾能够被美国用作筹码的地方就变得小很多。所以两岸之间的关系改善才是台湾现阶段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只要两岸不像以前这样冲突了，不像赖清德跟民进党一心一意想要把它搞成了这样极端对立，那两岸之间如果是正常的交流，那美国人还能够在中间做什么怪呢？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要变成一个筹码，是不是要被人利用到这么彻底，是不是要被人家吸干净你的血，其实台湾人自己还是有做主的权利。可是多数台湾人现在都是抱持悲观的态度，其实应该要更积极更乐观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才是身为一个台湾人该做的事。
1: 好的，谢谢谢汉斌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公开介绍美制攻击型无人机阿尔提乌斯 600M 的训练及作战流程。另外，台军近期举行的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演习中，该无人机也参与了相关训练。
3: 据报道，台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日公开介绍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的训练流程。台军教官称，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从展开部署、发射前准备到完成发射约需15分钟。该型无人机属于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后不再回收，主要用于直接攻击目标。 据介绍，与传统低空飞行的多旋翼无人机相比，阿尔提乌斯 600M 能够在较高空域飞行，噪音较低，滞空时间约90分钟，可以在空中长时间盘旋搜索目标，并根据

0: 任务需要实施攻击或调整攻击目标。在台军日前举行的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演习中，阿尔提乌斯 600M 也参与其中。据台媒此前报道，台军通过所谓猎枭专案向美采购291架阿尔提乌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目前相关装备已经完成交付。此外，台军还计划继续采购阿尔提乌斯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以及阿尔提乌斯700等美制无人机系统。不过，阿尔提乌斯无人机的后勤保障问题也引发讨论。据台媒报道，台军采购的首批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因原厂充电器含有大陆制造的零组件，未将相关充电器纳入采购项目，后续一度面临充电配套问题。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质疑，台军采购无人机既要排除大陆供应链，又一度找不到替代充电器供应商，相关后勤保障能否满足实际作战需求，令人怀疑。对于台军扩大采购无人机及相关军备建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20号，在出席台湾文化会议时，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与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接连登场，指责台立法机构删除台文化部门预算，并贴上文化杀手、乞丐等含沙射影的标签，制造舆论施压。不过，岛内舆论认为，以丐帮来比喻文化，李远自陷矛盾。
2: 2年来，文化部的预算遭到立法院大幅删减或者是冻结，是令人非常错愕啊。
3: 我们一定要有能力来抗拒这样的文化的杀手。
4: 说起来实在蛮悲哀的，因为文化部的这个关键词应该很多，怎么会变成预算被删？
5: 针对台立法机构删除冻结部分台文化部门预算，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卖惨，以乞丐形容所谓文化人。在长达18分钟的致辞总结中，有12分钟在讲预算被删。对于这场充满浓浓政治味的台湾文化会议，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卓荣泰不应将台立法机构正常监督简化为打击文化，更不应以所谓文化杀手标签煽动对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批评，当台文化部门穷到只剩下预算及情绪勒索，这才是台湾文化政策最大的悲哀。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青龙斥责，台文化部门预算原编列296亿元新台币，即使扣除三读删减约10亿元新台币，仍有大约286亿元新台币，还高于前年度279亿元新台币的法定预算，这是哪门子杀手？台湾联合报发文称，卓荣泰和李远的致辞都聚焦在预算遭砍。李远说，当你讲文化人是乞丐时，其实说错话应该道歉，却忘了所谓大罢免时期是自己拿碗出来要饭，加深文化乞丐的外界印象。此外，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的2027年度文化预算规模达659亿元新台币。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表示，未来国民党会严格把关，防止台文化部门借由补助特定人士而流入侧翼网军的现象。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江明清先生。卓荣泰在台湾文化会议上提出要对内抗拒文化杀手，把删减文化预算的所谓在野党民代定义为文化杀手，同时呢点名小红书、抖音是所谓的入侵青少年心灵的外来文化。那么您对于卓荣泰的这番言论有何评价？
6: 对民进党或者是卓荣泰来说，其实政治的斗争最廉价的方式之一啊，就是贴标签。因为你要改革自己的文化政策，调整内容，包括影视内容，包括创作的一个品质的提升，需要时间呢。但最快的方式是转移焦点，转移焦点最方便的便利贴啊，就贴标签啊，这个外来文化啊，这些文化杀手，那等于他自己完全都没有责任。所以我说，第一个，这本身站不住脚。第二，为什么这次文化部门的预算被删除？因为补助特定的人选嘛，你并不是普降甘霖，你也不是补书那种说有创意的我就补助，你不是嘛？你是选择性的，选择对我自己有利。例如去年大罢免的时候，有站台的，啊，有些助选的、助奖的、创作歌曲的，都是特定团体拿走大笔大笔的钞票跟银子。那真正认真的、比较行政中立的，

0: 不分党派色彩，甚至略有偏蓝的，几乎拿的很少，甚至拿不到。那试想怎么公平呢？所以在野的这些委员们把它砍掉，砍得刚好而已。第二个，小红书、抖音这些是全世界流行的，哦，所以人家没有拿着刀、拿着枪逼着你看，要不要看？年轻人或者是像我这种有点年纪的大叔们自己的选择。前一阵他进了这个小红书，但现在翻山越岭总是可以看得到嘛。那为什么人家看？有趣好玩，长知识嘛。就你只要品质够好，人家就会看嘛。这就是真道理、硬道理。那小红书这些比较受年轻人欢迎的、有内容、有趣的、符合年轻人口味的，你就说这是外来文化啊。那想一想，那你有什么文化？这跟爱不爱台湾没有关系啊。台湾现在用语言、文字啊、诗词歌赋等等，真的本土创作即微乎其微了。我老实讲，大部分我们现在念在用的语言、文字等等，都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华文化。那试想，中华文化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了，你要说从小红书啊、抖音啊再作为调整呢，就在外来文化，那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如此吗？所以我说这个站不住脚。我最后做个结论呢、啊。天下第一大，老百姓的意识最大啊。当卓文泰讲说这是所谓的文化杀手的时候，他是以全民为敌啊，不要忘记这一点。人家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啊，这代表老百姓的意识对抗你，跟你说不的时候，你说这也是文化杀手，你不是在侮辱台湾人的整体智慧吗？所以我想退一万步讲了，这个他也许是人在宫门啊，好不好修行，头顶乌纱帽啊，既沉又重啊，所以说穿了就舍不得乌纱帽，只能讲出唯心之论。讲这个，其实我的概念就是卑之无甚高论，词穷，做一个硬要贴标签转移焦点的动作，如此而已。
1: 好，谢谢江明清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谢寒冰先生。台湾文化会议四年才举办一次，本该聚焦文化政策方向，可如今呢，是否已经沦为了民进党用来选举造势的平台呢？那么您认为这对于台湾文化政策的规划有哪些危害？
2: 其实民党最近可以看到，赖清德也好，李远也好，各个部会首长也好，每一个人一讲就说你们什么预算都可以删，什么连文化的预算都删掉了，你们对不起台湾的文化人，你们在残害台湾的文化，讲得好像预算被删得很多很惨一样。可是实际上你去看，他总共编了296亿，总共只删了10亿，296分之10，这样子文化部就不能运作了吗？你该补助的、该拿钱的还不是照拿照做？文化部真的有什么工作因为这样受到阻碍了吗？其实根本没有。你删掉这10亿，只是让他们少赚了10亿而已，只是让他们少让绿油柳去分红这10亿而已。可是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叫，那为什么要这么叫？其实他们也不是为了台湾的文化，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想故意凸显，好像在野党很不理性的删预算，他希望借由这一种刻板印象来去影响年底的选举。但实际上，民进党年年预算飙新高，可是他们真的有在为台湾文化做什么事吗？根本没有。你看看他们选中的这些拿来当范本的得奖的这些作品，一个一个低俗不堪，一个一个根本那连文化都不能算是文化，那根本就是一些很丑陋的，只是为了酬庸自己绿油油在做的一些东西而已。但是民进党现在就想要借由洗脑的方式告诉你，这就是台湾文化，这是台湾跟中国大陆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台湾真的多数人能够接受这种东西吗？当然不是，只是多数人其实漠不关心，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只想着自己明天吃不吃得上饭，只想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没有人去关心这些文化上的细节。所以民进党现在这整个在恶搞，实际上他是在断送台湾的文化。台湾在30年前曾经是华文文化圈的领航者，现在呢？现在我们现在连大陆的车尾灯都看不见。所以民进党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把台湾的文化摧毁掉，他又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新的可以取代的文化出来。所以民进党持续这样做下去，台湾的文化就会慢慢枯萎消失，这就是他带来的严重后果。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2026台北市长选战升温，这次战火却烧到了

0: 台湾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身上。近日，胡须章董事长儿子张耀生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同区后援会，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连任。消息一曝光，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出征，扬言要抵制胡须章。对此，蓝营痛批绿营大罢免出征文化又来了。
1: 蒋万安爆炸，
2: 送上一颗大凤梨，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连任。在台北市大同区起家的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儿子张耀生，近日出席蒋万安大同区后援会赠礼献祝福，结果却遭绿营侧翼青鸟出征。在短短几日内，网络上就出现大量抵制胡须章品牌的呼声，还有青绿网友恶搞品牌标志，企图把商业品牌拖入选战舆论漩涡。
3: 自由民主的社会，大家对于意见的表达都有他的自由，
4: 他完全画错重点。沈柏阳认为蒋万安应该去节制自己的支持者，那么为什么沈柏阳不去节制自己的支持者呢？这样的行为跟去年大罢免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动不动就去骚扰店家。
5: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
6: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2: 蓝营痛批绿营大罢免出征文化又来了，但为了平息争议，胡须章也发表声明称，张耀生这次行为仅属于私人表态，不代表公司或品牌立场。
0: 9月15号起，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没有你依然灿烂》正式登陆东南卫视黄金档。这是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引进台湾电视剧的先河。这也闽台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的具体实践，持续引发台胞热议。
7: 骗谁啊？
8: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明明是修炼的开始。
9: 两部台湾电视剧在东南卫视开播后受到两岸观众关注，也在台湾影视从业者中引发热烈讨论。北京台协青年会副秘书长林嘉轩表示，自己也在大陆从事影视行业，对这两部剧非常感兴趣。
10: 我很高兴这两部剧可以在东南卫视上映，那我可以让更多的就是两岸的人民去看到更多优秀的一些台剧作品。那现在其实大陆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包含电影啊、电视剧啊，或是剧集，这些在台湾也是进行一个轰动。那我非常荣幸一看到就是这么优秀的两个作品可以到大陆去进行播放，那也是可以透过这两部剧让两岸的民众去进行一个共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两岸交流的一个体现。
9: 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刘玉清表示，他真切感受到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落地成效。政策出台仅5个月，就有两部优质台湾电视剧在大陆播出，这对整个行业而言极具标志性意义。
11: 对岛内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影视相关的从业者啊，是非常好的，因为也看到了这样的市场的前景跟可能性呢。大家现在对这个政策的落实啊，接下来对于参与啊，两岸这种不管是台剧的拍摄、纪录片的制作、动画片的制作，我觉得是会更积极的来响应啊，甚至去用好这个政策。当然福建又作为这个台胞台企的第一家园呢，对于政策的这个落实确实会比较扎实一点。所以接下来可能蛮多的这种影视从业者啊，也会大力的去跟这个福建各个地方啊谈合作啊，或者是去推进一些共创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生命被利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您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该国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一边重申了一中政策，一边却声称不妨碍与台湾地区开展经济文化及所谓功能性合作。此举被外界认为是菲方打所谓台湾牌的最新试探，颇为投机。
3: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9月21号报道，菲律宾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称，菲律宾承认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始终一致明确，没有改变。但话锋一转，菲外交部随即宣称，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妨碍菲律宾同台湾地区开展经济文化及所谓功能性合作。声明还援引总统马克思此前的说法，称菲律宾与台湾地区距离较近，有着长期商业往来。
4: 都是arrangements and partnerships that we have with them continue. However, this is very much in the context of our One China policy.
3: 据了解，民进党当局近期图谋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增设所谓办事处。目前，台当局已在马尼拉设有所谓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宿务办事处若设立，将成为其在菲律宾的第二个类似机构。民进党当局还提出所谓台菲经济走廊，试图将其与吕宋经济走廊衔接。对于这一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6号明确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然而，已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19号却对此大放厥词，宣称菲方如何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关中国的事。
5: 对，现在特奥多罗他事实上他已经很多行为都是他个人的行为了。
6: 对，
5: 那所以现在菲律宾一些这些媒体就认为，其实这个特奥多罗就是拿中国大陆哈来当做第一个向美国啊怎么样来宣誓效忠的一个手段。另外一方面，他也激起菲律宾内部的民族主义，为他自己啊。那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然后来走上竞选总统之路。
3: 值得关注的是，非外交部在此次声明中特意强调，该机构才是菲律宾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权威声音。此外，日本方面也在加大力度支持菲律宾挑衅中国的行径。9月18号，在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菲律宾公务船在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并在国际舆论场制造所谓中国海警故意冲撞菲律宾船只的谣言。对此，日本方面建立欣喜，其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仙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固有组成部分，中国对其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依法在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完全正当合法。 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

0: 铁证如山，事实清楚，责任清晰。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这一表态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也让世界再次看清南海的浑水有一多半都是被域外国家搅起的。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菲方嘴上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却仍然想继续发展所谓的对台功能性合作。那么从台湾方面赠舰给菲律宾到增设驻菲机构，近期的台菲勾连呈现了哪些特点与态势？那您如何评价菲律宾的两副面孔？
2: 好的，我们知道最近啊，这个台湾方面与菲律宾方面这个进行来往密切哈，其实是有几个我们说啊，几处这个耍了几个花招一样的东西一个是高层方面，比如说这个台湾给菲律宾高层方面这个互动他不再以所谓的官方的身份打着以这个平民的个人的身份来进行互动，然后他尤其是谈话的内容，谈话的这个触及到了地方，那更是这个不是个人层面的不是说个人去探亲这样层面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方面最近也在军事上比如台湾通过赠舰向菲律宾提供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上的合作的潜能可能性或者潜力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湾还采取了一个小动作像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也设立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呢本身它有人很少，比如两三个人然后一个规模特别小，给人感觉不想引起注意力同时又说这个去政治化的，好像我只专注于经济这个旅游这个民间这个服务等等。但事实上，通过双方的沟通，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台湾方面说的非常明确也就还要在这个功能性的合作，也就是说除了经济方面的，显然要涉及到第一岛链要进行这个合作要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等，这些内容都说明了一个双方互相勾结的这个事实这个呢，基本上是比较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菲律宾方面呢，同时还要声称我这个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没有改变但是要和台湾方面发展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合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湾这个当局呢，其实是对于菲律宾侵蚀我们这个主权、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的这些动作呢不断的挑衅呢没有做任何强硬的回应。台独分子换个方式来让突出自己通过在外交上的、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在外交上的这个新的突破所以呢，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些东西呢，应该说双方都打错了算盘那最终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那么国家统一是必然要实现的那么有一天真的有一天要有这个进行清算的，对这些人的行为、这台独分子进行审判的时候，那么他们这些的动作都会是罪加一等可以说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勾结外部势力的行为台湾问题上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明白这是中国这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红线中的红线，而不是像菲律宾这样那菲律宾在被一些大国的支持下这个采取了一系列的挑衅的行为应该说这是最新的挑衅行为但是最终呢，可能会让菲律宾大受其害。
1: 非公务船18号呢，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为菲帮腔。那么您认为日菲勾连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2: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些国家这个要打一个舆论牌要打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假新闻舆论战把菲律宾扮演成一个被中国欺负的一个小国的模样，来获得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这个日本大使好像很惊讶的样子来站出来要指责中国这里面呢，其实有个更大的背景。我们知道这近几年日本国内是要这个发展在军事化或者新的军国主义为此呢，他就要挣脱他的和平宪法的约束比如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扩大军费开支同时呢，对于外出口、军事出口是这个限制呢逐步取消等等不设限。那么为此呢，还为这个菲律宾方面捐赠了军舰等等。那菲律宾这个跟中国对峙的很多军舰都是来自于日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0: 日本有日本的考量，那要借菲律宾啊来这个可以说来制衡中国啊，来约束中国的发展啊，同时呢还要借菲律宾啊这个南海的这个动荡啊，要把南海啊这个东海啊台海啊和这几个连串联起来啊，来进行挑衅中国啊，来进行这个同时呢支持自己的这个军事化啊再军事化啊，以此说外面有动荡有威胁，我必须发展这个。军事必须大量的更多的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等等啊，所以这呢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日本说这些话可以说是利用菲律宾呢作为一个棋子来对抗中国啊，和美国啊就有着类似的企图，那就是很多人指出来，那菲律宾啊可能是变成另外一个啊，甚至是不是最坏的情况下啊变成了一个这个代理人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代理人呢，这样的一个牺牲品呢这样的最终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被牺牲的一个对象，被利用的工具，这一点呢是菲律宾这个无论从他政府还是民间需要思考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南海呢这个周边的国家大家彼此之间经常有一个都有这个所谓的海域的哈主权的这么一个争议，但是为什么只有菲律宾跳得那么高跳得那么张狂来挑衅中国当然这就是背后的故事，不仅仅是菲律宾自己国家。一个显然是被利用被用来作为大国竞争的前沿被用来作为制衡中国的这么一个工具等等，那这一点呢日本大使的那么这么这个表态呢也是非常比较明确的展现了背后的一些思考逻辑吧。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6: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马克龙称，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7: Et ses élus demandaient à nos deux gouvernements de travailler à un rapprochement profond entre nos deux pays en matière de pêch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et de mission

0: commune en matière d'énergie.
1: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此前，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2: The attacks on Canada by the U.S. president has actually resulted in positive mid-sized countries.Getting together and associating themselves in a very meaningful way, and people are consolidating and planning and trading, making alliances.
3: We've been very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deeply integrated, exceedingly so since NAFTA in the 90s. Really has pushed us into a situation where we're vulnerable, and that has been exploited. So for us in Europe, we need to be taking advantage of, well, we've got partners and friends who are democratically aligned, who share many of the same valu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1: 即将出任加拿大常驻欧盟代表的乔纳森·威尔金森19号表示，加方将有选择地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涉及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等领域。威尔金森表示，加拿大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会为部分合作项目出资，譬如为欧盟成员国国防投资提供贷款的欧洲安全行动。今年初，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对于美加互抛橄榄枝，美国政府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可笑，加拿大是糟糕的贸易伙伴。特朗普还向欧盟喊话，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并威胁若认定此举意图不善，将对欧洲争取高额关税，甚至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4: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就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话题连线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欧盟提议加拿大成首个联席成员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面对南边邻居的霸凌，加拿大正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欧洲靠拢，而联席成员成为欧盟此次动作最醒目的标签。那么以您的观察，加欧的最新互动其战略意义是什么？加拿大欧盟互抛橄榄枝，美国却急了，那么你怎么看这场跨大西洋的隔空交锋？
6: 那传统上我们知道欧盟成员这个加盟呢它需要这个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程序，往往需要的时间还特别长又都需要好多年然后在各个方面要做一定的改革，以满足加入欧盟的这种要求，达到这个标准等等。显然那么这一次呢，加拿大加入这个所谓的欧盟作为一个联席成员那是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双方的考量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的考量，或者说针对美方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和外交政策的一个回应，可以这么说。我们这方面就可以看到，那么作为双方呢可以说一拍即合。对欧盟来说呢，它需要这个加拿大方面，比如说加拿大可以带来更多的北极通道这个一些关键的这个我们的矿产这个资料矿产这个资源等等这样的话可以为欧盟可以说共同的所谓的在这个发展一些新能源方面所需要的，包括5G方面所需要的一些这样的矿产的这样的元素可以说提供了资源同时呢，加拿大也是一个中等强国，从欧盟的角度来说，加拿大的加入呢是一个加持，对加拿大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加持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媒体比如说都开始质疑开始提出一个疑问是不是接下来澳大利亚这个新西兰也要加入欧盟呢？ 啊，虽然不在一个地理这个范围之内啊，但是跨越地理的范围啊，是不是也可以组成这样一个以联系成员的这个身份啊，加入这个欧盟，在面对美国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啊，给他们予以力量。那么第三个方面啊，那么这个美国啊表示呢，这个肯定不高兴看到这样的发展，那么最终啊会带来什么的影响？我们同时要注意到哈，这个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很多国家，我们都是北约成员啊，这么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组织的成员国。我们知道北约75%的军费啊，实际上是来自于美国。那如果美国离开了北约，或者说这个北约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啊，如果离开了美国，没有美国的这个武器，没有美国的这个经费的这个支持，那么北约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大打折扣啊，或者说它就像这个不存在一样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上，那么在真正的地缘政治的安全问题上，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可以说是无论是欧盟还是加拿大，可能最终还是需要美国的这个保护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这是在西方这个家庭内部的这么这个动荡和组合啊，新的动荡、新的组合、新的发展啊，但是最终真的是会把这个家庭闹得这个破裂嘛？大家看来这个呢，离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4: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3年来，福建牢牢把握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主线，推进人员互通、兴业帮扶、人文往来各项工作，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闽台各领域融合也取得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
1: 经常往返两岸的台胞张先生明显感受到3年来福州琅琦客运码头的新变化。这里配备了智能简易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台胞抵达后，就可以在台胞专属服务窗口申领福码同城卡，一键畅享福州本地的公共服务。
2: 我来很多次了，坐船过来了，1小时40分，话就随性了，到哪里就玩到哪里的。
1: 3年来，闽台人员来往更便捷。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围绕厦津、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福建持续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缩短台胞往返的时空距离。
3: 两马小三通航线是连接闽台乡情的海上黄金通道，承载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亲情。马屿海关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团圆归途。
1: 3年来，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针对台胞创业经营中的难点，构建覆盖落地、创业、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纾困解难。泉州台商投资区依托青青家园融合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台青博士何国鼎2016年在此创办医学检验实验室，早期受到过资质办理、政策申报等难题困扰，得益于平台全链条服务，各项审批手续高效办结。如今何国鼎的实验室合作院所超200家，依托两岸科研资源攻关的新型检测技术，也为当地群众带来高质量的检验服务。
4: 台胞在这边的话呢，不仅仅能够缴纳五险一金，我们一样也可以购房，享受同等的待遇。那这样对我们在这边创业来说，没有后顾之忧。
1: 此外，台青首次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创业且实际运营6个月以上的，每家可领取20000元的一次性开业补贴，还可申请专属人才公寓过渡期住宿保障。
5: 创业开办、融资授信、安居保障这些高频事项。我们都把它打包成了一类似一次办一网通线上融资授信呢，已经超了5亿多，那惠台奖补兑付呢近2000万。
1: 3年来，福建不断拓宽两岸人文交流渠道，搭建形式多样的互动平台，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第6届平潭 RM 两岸青年影展近日在平潭举办，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聚焦两岸故事。今年10月，2026海峡两岸厦门短剧交流会将在厦门启动，面向海峡两岸征集短剧作品。活动还将开设两岸青年 AI 短剧培训交流营，重点扶持两岸联合创作项目。
6: 微短剧产业在大陆来讲呢，它确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可是在台湾微短剧目前是没有这个市场的。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台湾的青年人才，让他们成为明日之星。
1: 3年来，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一步，福建将立足15五规划开局，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0: 由省文旅厅出品、省杂技团创作演出的《榫卯华夏》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杂技节目奖，这是福建时隔18年再次拿下这项国家级舞台艺术大奖，也是我省十五五首个舞台艺术国家级大奖。
7: 这就是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的节目《榫卯华夏》。由福建省杂技团的17名演员演绎，把古建筑里无钉无胶、凹凸咬合的榫卯智慧搬上舞台， 演员们化身活的梁祝，用人体搭建起变幻的空中楼阁，将东方建筑美学与杂技力量平衡之美融为一体。
8: 是的，集体倒立节目里面有老中青幼世代人等于同台一块表演这个集体倒立节目，获得了金菊奖。我觉得对于我们福建省杂技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7: 这个节目自立项至比赛，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从技巧设计到舞台呈现，历经多轮专家研讨，推翻重构，演员们反复冲击身体极限，淬炼稳定性、默契度与意志力。这场时隔18年的荣耀回归，不仅是福建杂技技艺水准的巅峰再现，更是八闽文艺扎根传统、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
8: 我们会借助这次和机会，我们要持续打造我们闽派的杂技，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杂技。
7: 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杂技门类最高专业奖项，创办于1997年，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经过专业评审，共有10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树立了杂技艺术新时代的领航标杆。
0: 2026年两岸金门马祖乡亲庆中秋联谊活动日前在厦门举办。
1: 本次活动共吸引约150名两岸金门马祖乡亲欢聚厦门。活动期间，乡亲走进语建闽南，在沉浸式体验中探寻千年闽南文脉。联谊晚宴上，外婆的澎湖湾、爱拼才会赢、相亲相爱一家人等兼具闽南风情与家国温情的经典歌曲婉转流淌。
9: 大家一家人能够团圆在一起啊，那我们以后更希望紧密的握着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往前走。
10: 我们和马祖相亲呢，要感恩祖国，感恩化为具体的行动，然后我们两岸融合的就会更快。
1: 据了解，两岸金门马祖乡亲庆中秋联谊活动自1995年创办至今已走过30载，先后邀请2000余名两岸乡亲代表参与。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荣耀赛20号在福州收官。赛事采用混合团体赛制，来自福建9市1区及省直机关的共12支羽球队伍挥拍争锋。福州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成功卫冕，摘得团体冠军。厦门代表队斩获亚军，漳州队3名队分列第3、第4名。
11: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还是跟搭档默契比较坚定，把球处理好，把关键分打好。
12: 我们去年是冠军，今年想卫冕。我开始认为很难，他们都非常服从我们教练的安排，整个队的这个有一个团结的气氛啊。
1: 作为福建省重点打造的本土标杆性群众羽毛球赛事，王文教杯历经3年沉淀，已成为全省全民健身与羽毛球运动的标志性品牌。
0: 请看一组资讯。
7: 福建日前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并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此外，通知还对提升经办服务质效、强化基金风险管控提出具体要求。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4289.8亿元，同比增长6.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32%。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凸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成为福建对 RCEP 其他成员国中前3大贸易伙伴，机电产品是出口主力军。2026年福州市鼓楼区服务企业大会暨首届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发展大会日前举行，现场亲亲首善信惠鼓楼营商品牌正式发布，同步开展人工智能产业专题推介。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希望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呀？啊，你还啊？
1: 不是，您要说学习，我差点意思；但您要说创业，我可比他们强太多了，而且我都准备好了。
0: 你少来这套啊！就剩一年了，你好好学习，然后把文凭弄到手，将来你爱干嘛干嘛。
1: 不是您说的吗？青春不能浪费。我只是休学，我又不是退学。
0: 就你这成绩，你要再耽误一年，你就更跟不上了。
1: 那我就不要文凭了，反正以后我也不可能打工，文凭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0: 好，好，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回家，你找你爸妈写个申请书，然后签上字儿，我就同意。
1: 不，徐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0: 我是对你负责。
1: 那你把创业计划还我，
0: 回去上课去了。
1: 还我
0: 一。
2: 徐老师，
0: 干什么？
2: 校长，不好意思。
3: 怎么了？又让那个学生给气着了？
2: 谢望河。
3: 又是谢望河。他又怎么样了？
2: 他刚刚跟我说他想休学。你说都高三了，休什么学呀？他还要创业。
3: 他想干什么？
2: 你看，他想办个刷题营，他说肯定能挣钱，他连这个创业计划都做出来了。哎呀，你说好好学习不好吗？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多有意思，这还
4: 是有点意思。
2: 想法倒是挺好的，就是时机有点不太对，是吧？校长，吴校长，
5: 这个想法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6: 由学校操办，非盈利性质，有可能提高升学率，好事情啊。
0: 学校不合适吧？
6: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你我为人师表，图啥呀？不就是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前途？这个计划如果真行啊，提高了升学率，我们就是辛苦一点也值了。
2: 是。
1: 哎，校长，
2: 这个创意它是谢望河的啊。
6: 你提醒的对，谢望河这样的同学非常好，无私奉献为学校，呕心沥血求发展，这个行为值得嘉奖。
2: 但是校长，
6: 我本人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他。

0: 啊？
1: 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也替你劝过校长，校长说你这个主意特别好，他代表全体同学感谢你啊。
0: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说抢就抢，土匪啊！
1: 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你弄这个那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学校弄这个那是非盈利性质，那是为大家好。再说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大家的学习成绩有所突破，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0: 我不要脸，我要钱。
2: 哎，我怎么跟你都说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了钱钱钱的。而且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1: 这可乐给你了啊，就当是给你的补偿。
0: 徐老师，哎，谁呀？
3: 姚老徐说什么了？
4: 申请休学，还不同意，还抢了我的商业计划。
3: 真的假的？太不要脸了吧！
4: 没事，他们非要办，我也拦不住。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3: 什么计划？
5: 哎哎，好，好。徐老师好，哎，好。
6: 徐老师又是泡面了，
1: 方便嘛。
4: 保密啊，别给我泄露出去。
3: 智能题库什么意思啊？
7: 他们办刷题营是在线下，我是在网络上，一样能挣大钱，说不定比他们在学校挣的还要多。
3: 怎么挣钱？谁有病啊？学校布置的作业都做不完，还花钱上网做题。
7: 你说你也不懂。
3: 我不懂，你就跟我说明白，别回头弄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赔钱。
7: 怎么会赔呢？只要还有人想考大学，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你每刷一次，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分析出你的不足之处，然后调整下一次的题目，这叫加强训练。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网络辅导老师。哎，这就叫前瞻性，未来格局。
3: 吹吧你，这么能做什么？
7: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高考的市场是很大的，只要我确定了目标，咬着牙往前走，一定能成。等我办完了休学，我就直奔北京。
3: 不是，你真要休学啊？你爸妈能同意吗？
7: 试试呗，我有完整的商业计划，我觉得我能说服我妈。
3: 你先别休学行不行？你缺钱可以问我借。哎，
7: 好，还真把自己当广告明星了，说那公司也瞎了眼了，找你当模特。
3: 我至少我现在比你有钱。
7: 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
3: 我跟你说真的，就剩一年了，你再忍一忍。等毕了业再创业也来得及，我现在一个月都能赚好几千。
7: 你的是你的，我能花你的钱吗？
3: 怎么不能？我有花过你的钱。
7: 什么时候？
3: 小时候。上街买零食什么的，不都是你买单吗？光是文具盒，你就给我买了不知道多少个，我还没给你花过钱。
7: 不需要。你这两年就好好拍广告，把钱存下来。大学你是考不上了，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3: 嘿，好，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7: 我说的，绝不耍赖。

陈瑞。这个是这段时间的笔记，赶紧抄吧，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0: 我妈上周跟你瞎说那些话，你别介意。她就是说话特别直，她其实也没有恶意。她就是……
1: 我要是真介意，我也不会。

0: 来，几位，面好了。
1: 墨河，咱们这网站肯定能做，但是这投资前期是不是不小啊？
2: 还好，不多，得配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这种活没法老去网吧，太被动了。
3: 来吧。
2: 哪来的钱？
3: 我把游戏的号卖了。
1: 一万。
3: 不过再说。
1: 那这样，等赚了钱，把你这一万先扣了。再给四亿，
3: 你先给四亿吧，我又不急等钱用。
2: 那不行，你这算天使投资，咱们兄弟以后肯定少不了合作，但要先把规矩做好。亲兄弟，您算账，咱们尽可能做到公平，否则这兄弟做不长，这投资我也不要。
4: 行，我同意，就亲兄弟明算账，挺好。
3: 听你的，
2: 行。
1: 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办公室。有现成的，还免费。
2: 哪儿？
4: 哎，你俩快点啊！
5: 快快快！
3: 来了来了！
5: 别催别催。

0: 宣布啊，线上智能题库创业计划正式启动，耶！我跟你们说，当年乔布斯还有比尔盖茨，他们是在车库里创业，我们今天是在船舱里，所以我们肯定能成。
1: 对，肯定能成，我们必赚大钱，
2: 世界五百强指日可待。
0: 哎，那咱们这个智能题库做出来卖给谁啊？
1: 卖七中啊，卖一中，七七男校长。那得剽窃咱们计划，
0: 人家格局还是太小啊！
3: 来说正事，
4: 我已经买了车票了，我要去北京。啊？
2: 真去啊？
4: 首先，我们要租个服务器。

0: 第二，我要去一趟中关村，去看看那边的环境。
1: 这北京毕竟是全国互联网中心，我万一要是碰到哪个互联网大佬，
0: 我有信心能说动他们，让他支持我们创业。
2: 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现在去北京是不是着急了点？
3: 对啊。
0: 那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高考完？
3: 高考肯定是要考啊，要不然你高中这几年你白费了。
4: 拉倒吧，
0: 你们俩冲一下还能考上，我考不考什么区别？自取其辱。
5: 在北京，到时候必须去那个最好的写字楼，租个大办公室，你们俩一人一间。
3: 这个人你说的啊？
4: 那就谢谢谢总了。
6: 爸，
0: 坐
3: 坐。
6: 为什么才回来？已经高三了，你能不能自己上点心？别人不打算高考，你也不打算高考了吗？还是说你已经打算放弃了？
7: 我和刘波，
0: 哎，
7: 以后能不能不再带着他一起瞎混了？
3: 爸，你能说话别这么自私吗？
7: 我想让你好好学习，我想让你考上名牌大学，我这是为你好啊！
3: 我不需要
7: 你
3: 说，
7: 哎，
3: 说
7: 说
3: 说
7: 说
0: 说，您放心，我以后肯定不耽误心智学习。还有海阔，你也是，你们俩好好学，好好考，我的事儿你们俩就别管了啊。说，
4: 对不起。

0: 不是我拍广告，
1: 周末去市里拍，那摄影棚可气派了。需要我陪你去吗？不要，你在一边看着，我不自在。
0: 为什么？
1: 让你搔首弄姿，你乐意让别人看啊？
0: 早晚都会看见，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的。
1: 那到时候等我出名了，我就把我照片打印出来，我贴满你的房间。行啊，最好都打印成黑白的，我给你上2炷香，放俩苹果，我给你供起来。<笑>
0: 嘴贱能死啊！
1: 华子，我是不是特招人烦啊？
0: 哟，你自己也知道。 没事，别自卑，我不烦你，稀罕你总行了吧？
1: 你能再敷衍一点吗？

0: 什么破演技啊！跟合着那么多个偶像剧白看了，以后你要喜欢谁，千万可别这样啊，容易给人吓死。哎，你这马上当明星了，你能不能淑女一点啊？
1: 我就发。

0: 校运动会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宗旨，学习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今天的运动会啊，我还是那句话，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1: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了好了，都别笑了。
3: 本次运动会由红淮市鼎盛集团特别赞助，鼎盛鼎盛，红淮最横。
4: 鼎盛集团
3: 创始于1990年，
5: 说什么呢？
3: 创始人孙二良先生，
6: 你家赞助的？
3: 本着
5: 废话，所有的比赛设备、奖品还有转播器材，都是我爸掏的钱。
7: 你爸有钱赞助，没钱结运输费啊？
3: 你
7: 爸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5: 你再说一遍，
7: 我说你爸不要脸，
2: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7: 说你爸不要脸，怎么了？
3: 红淮市第七中学。
0: 你要干什么？
8: 校长，
7: 我们增进友谊了，
0: 你给我站回去。下面我宣布，2007年红淮七中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
9: 西，踩着踩着，翻过来翻过来。你快换上，我跟你说，快开始了，你一会儿多喝点水啊，小心嗓子喊哑了。
8: 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
10: 警告你啊，别犯贱！
11: 他穿了我们校服，他把你给机灵的。
12: 徐老师，
13: 啊，张良，你是不是想死死啊你？
11: 回头
12: 疼，
11: 我怎么了？
12: 疼疼疼！
13: 把王位犯了呗，欠揍！
11: 我们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给我回去啊！
2: 你们欠揍是吧？哎，不要去！
11: 校长说了啊，赛场上严禁斗殴，否则严惩。
12: 你怂了啊？
11: 校服。4×100，咱们两班一组，有什么恩怨咱们赛场上解决，谁输了把自行车坐卸了，当众骑回家。
12: 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
11: 好，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
11: 你俩干什么呀？
2: 一凑到一起就闹。行了行了行了，散开散开散开散开，别闹了。夏凤华，我到处找你，这铅球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11: 我们班就看你了啊！
12: 快快快快快，哎，
11: 行，
12: 干了，哥们。嘴别那么紧。打滑的比赛同时开始，你先看你。
9: 加油啊，大华子！
13: 哎，看你了啊！
11: 加油啊，加油啊！
12: 行啊，任贤，
7: 1、2、3，
14: 加油！
9: 哎哎，陈姐，陈姐，陈姐，
15: 一定行！
9: 我一会儿手都软了。哎，别看咱块头小啊，
15: 放松，
9: 咱可不一定会输。
0: 星驰，星驰，别有压力啊！就看我第一棒啊！
2: 你看我干什么？看前面，专心，
0: 加油！
16: 得，诸位。

青春里的骄傲，期待。

0: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啊，咱别去找别人的麻烦，咱们要保持平静冷静。比赛马上开始了，请参赛各班运动员马上就位。这回就看你的了。
1: 选手有。
2: 哎，华子，小心点啊，那玩意儿尖。
3: 又看我？
0: 是吧？嗯。
4: 不是，
0: 其实也没什么看好我。
4: 不是，
0: 我们班好歹得有一个成绩吧，现在一个第一名都没有，我倒是想指望他们。
5: 冲一下，冲上去！往他头！
6: 哎呀！
5: 哎，
6: 慢点冲！
5: 冲一冲！
6: 你这是两。

0: 关键时候掉链子，他们在什么时候能省点心？你就指望上我了。
1: 我当然得指望你了，夏万华，我知道你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选手，我们就看你了啊，加油加油。
2: 别灰心啊，华子，铅球输了还有标枪。
0: 我不是吹啊，这标枪拼的不是力量，而是柔韧性和协调。
2: 这只是我兴趣爱好，我妈是省田径队的，我小时候天天练。
3: 其实啊，我挺羡慕你的。
4: 意思啊，羡慕什么呀？
3: 有个对你这么好的姐们儿，这辈子值了。没事，大华哥，他不要你，我要你。
0: 你有病啊！哎，你站住！
4: 开玩笑吗？
0: 你站住！
4: 哎，这三良的脑残真不是吹的。
2: 大华子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里还蛮小女生，以后要对他好点。啊！我肯德基走起。
4: 不去，没心情。
0: 哎，你少废话，你自己说的，比完赛请客，炸鸡汉堡吃到吐，
2: 你休想耍赖。我来。
0: 走了，谁让

0: 说你真不去啊？
1: 不去啊，我奶奶真不同意。
0: 我来现场。哎，
1: 我都求了好几次了。算了，你要真害怕，你让旺和他们陪你去。
0: 我不，烦他。
1: 怎么了？他又招惹你？
0: 你应该问他哪天没招惹我呀？行，我走了。

0: 去拍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1: 我那10000块钱，
0: 怎么变卦了？
1: 没有，这马奶奶不同意思怡跟我一起当模特。可是他如果继续做外卖打工，这钱得赚到什么时候呀？肯定会耽误学习的。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先拿出来一半给思怡啊，让他先还上。反正我马上也要拍广告赚钱了，你跟爸那礼物回头我再买呗。
2: 喂，妈，思怡条件比我好很多，人家是为了思怡才跟我签约的。
3: 你把你妈想的那么小气啊？
0: 你挣的，你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2: 谢谢妈。
4: 哟，这不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万和送我的吗？你还留着呢？
5: 万和哥哥送我的礼物我都要留着，
3: 我要是给你扔了，你不得跟我拼命呢？
2: 我哪有？嗯。
3: 这钱呀，爸妈都不花，都给你留着当嫁妆，回头啊连带这个小胖猪一块儿给你送到谢家去。
2: 啊，妈，
6: 谢老师，哎呦呦，哎，你干什么呀你？你松开
7: 我。就是我的休学申请，我爸妈已经签字了，你看看。哎，
6: 你确定这是你爸妈签的字？
7: 必须的，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哪敢自己做主啊？
6: 你还想办那个刷题营？
7: 也不干那个，那不学校办吗？我干点别的。
6: 你要干什么呀？
7: 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只要办成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您放心，就一年。要实在不成，我转身就回来。
6: 那要是成了呢？
7: 那我也回来啊。七中永远是我家。徐老师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呢。
8: 徐老师，
6: 去你的吧！我心里就出轨了。
8: 徐老师，您可答应了吧？我爸妈都签字了，您可答应了。
6: 我
8: 跟您别来了，
6: 程程。
8: 徐老师，
6: 松开我！
8: 徐老师，我求您了，求您了，就签了吧。
7: 歪了，亮亮，把你摆正，摆正。对，
2: 海哥，
7: 哎，来了，就你一个人啊？思怡呢？
2: 他奶奶没同意。
7: 为什么？
2: 保守吧，可能是。回头我再劝劝。
7: 哦，行，那你先拍。
2: 哎，
7: 咱们今天拍个女装，我给你挑件衣服。来，回家。

0: 行，就化妆吧。嗯，那就动。哎，对对对对，以前没夹过睫毛啊？
1: 没有，我就小时候偷偷涂过邻居的口红。
0: 邻居？
1: 我妈不化妆，我有个邻居，她是个演员，她爱化妆。
0: 你要化妆，别动啊。
1: 都演过啥戏啊？不知道，回头我问问。
0: 行。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超好看。但是感觉不是自己了。
0: 不是你还能谁呀？
1: 这妆能留多久？
0: 你要不洗，一直都在。
1: 行，那我不洗了，留一个月。
0: 行。
1: 越来越让我快乐，好听吗？
0: 好听。
1: 好了，来了。
2: 哎，不错不错，越来越好了，特别棒，特别棒，哎，特别好。

0: 看就这一组吧，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真的非常好。你看，青春还带点小叛逆。
1: 嗯。对，明天有一个球鞋的广告，我决定就用你了，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你住这儿，然后这边也有房间，我让他们开一个，明天再回去。哦，
2: 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不然我妈该担心了。
1: 你看啊，你这个路程来回三四个小时，是吧？明天来肯定会影响状态的。你听我的，好吧？亮亮，
3: 哎哥，
1: 开间房去，标间，好吧？看看照片，早点休息啊。

0: 我今天晚上住市里了，明天还有拍摄。
1: 你放心吧，我就待在屋里，我哪儿也不去，明天看完就回。知道了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一声。行，那我挂了啊，拜拜。

0: 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非要请你吃个饭。
1: 我已经吃过了，要不然下次吧。
0: 客户就在楼下呢，啊，很快你就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就完事了。
1: 那个，我累了，我想早点休息。
2: 没事，用不了一会儿，我跟你说，耽搁不了多长时间，就下去啊。而且那帮人都是正经人，不会乱来的，啊。乖，开门，大客户我可惹不起啊，开门。
1: 你合同上也没规定要见客户啊。
0: 就是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1: 我不会喝酒。
3: 你喝饮料不完了吗？他真的，我跟你说，刚才说了吗？都是正经人。
1: 我说了不去了，听不懂人话呀、
3: 啊！你别喊嘛，这是公司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你要不去，那不是违约了吗？陪吃个饭又不是陪睡。
1: 你别拉我！
3: 走啊！
1: 你放开我！
3: 哎，
1: 行了，
3: 不好，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以为1000块钱弄得好挣啊？还想跑？你以为你谁呀？啊，让你赔个酒怎么了？那国际模特都可以赔酒，你怎么就不能赔？

0: 干嘛？跑动了？
1: 歇会儿，歇会儿。
0: 你脚怎么了？哎。我、哦、怎么伤的？
1: 刚才跟他撕吧的时候，不知道滑哪儿了。没事，没骨折。
0: 坐这儿别动，我去找个药店。
1: 别走。
0: 上来，我背你。平时装的胆子挺大的，遇到事儿你就怂，你是你。
1: 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跟任何人说，我就杀了你。
0: 我不说。想哭就哭出来，我不笑话你。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行了。
1: 哎，别说啊，你这化了妆也不难看。
2: 哎，二位的。

0: 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网吧熬到天亮。明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回花界。给。
1: 您怎么知道我会出事儿？
0: 妈上次让我看合同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我就让海阔查了这家摄影工作室，有网站，然后呢，联系方式有个 email， 结果发现这个 email 同时还注册了一个网络相册，海阔就破解了这个网络相册，我们一看，差点没气死，
2: 这绝对是个流氓团伙，报警吧，
3: 这个尺度还不算违法，报警也没用啊。
0: 没法立案，
4: 华子要拍这种照片，学校绝对开除了。要不拍的话，人就收到违约，让他赔违约金。
2: 这帮孙子真缺德。
0: 然后我就赶紧去你家，你妈说你已经去市区了，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哎，幸亏我来得及时。大华子，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连房号都知道。
0: 海阔跟星驰去了公安局，说你失联了，报了你的身份证号，警察给查的。
1: 上次抓你的那个老警察？
0: 对，这次幸亏有他，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1: 那他们俩人呢？怎么没来啊？
0: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们俩在公安局门口，这边有什么事呢？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报警，带着警察一块儿过来。哎，来吧，庆祝你劫后余生。
1: 我还以为这次能转运呢，没想到。
0: 没出事就万幸了，知足吧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就算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让你捡着了呀。恩将仇报啊你，我白救你了。
1: 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让你自己多管闲事。
0: 行，大华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啊，以后你就是倒了血霉了，我都不管你，我就在旁边看着，我气死你了。谢谢你的药啊，
5: 再来再来，
0: 我来救你，车钱就算了，饭钱还得我付，服了。
1: 网吧我请，行了吧？
0: 还有饮料，冰红茶，今天喝到你破产了。

0: 是没有我你怎么办？
1: 啊，别唱了，你开始。
0: 没有我你怎么办？

0: 你说我要不要退钱？
1: 最好退了，否则对方可能会找麻烦。
0: 凭什么？他家伙那样对我，回头报警给他抓起来。
1: 问题是不好取证。
0: 你们不是找到相册了吗？交给警察呀。
1: 那是内衣照，网络到处都是，又不是裸照。
0: 可他强迫我陪酒。
1: 那不没成吗？你报了警也没证据。关键是我担心这事儿闹大了对你的名声不好，就传着传着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华子，钱可以再赚，但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0: 我咽不下那口气。
1: 你不退他会来找你的。
0: 他找呗，他敢来我就跟他拼命。这样吧，他来找你跟他说，让他给我郑重道歉，否则不退，这样总行了。
1: 行，他要真敢来，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0: 哎，我干嘛？走啊！
1: 马上到家了，你回吧，我要去北京。
0: 去北京？
1: 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创业。你回去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别担心，这次我肯定能成。
0: 去多久？
1: 不好说，成了我就回来。
0: 你疯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这事儿只有先斩后奏，他们不会同意我去的。
0: 那你还折腾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成吗？
0: 能。
1: 那你就别废话。好了，等我回来给你买车。

0: 什么？
1: 你儿子逃学去北京了，
2: 是休学。
3: 去。
0: 这去北京干什么去了？
1: 创业。
0: 创屁！创！你去把海阔跟那个行车给我叫过来。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
1: 还不是都让你给惯的？
0: 什么叫让我给惯的呀？
1: 啊，那是我惯的。
0: 行了，等他这次回来，我揍他，你别拦着啊！
1: 我不拦着，往死里打，打残废了我养着。这真的是，哎，你儿子
4: 哪儿啊？
1: 这！
4: 来吧。
5: 叔叔，阿姨，
0: 那个万和去北京，你们都知道吧？
5: 不知道啊。哦，不知道。
0: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5: 叔，万和去北京有正事儿？
0: 你们是学生，正事儿就是读书。三逃学，他想死啊！他
1: 华子说，他去北京是去创业，创什么业？他怎么想的？你们俩知道什么？快跟叔叔阿姨说。啊！
0: 我们家还想替他保密啊！啊！快说！你们以为现在不说，我以后就不知道吗？啊！
6: 那个叔，我向您保证，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
7: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
0: 知道有一句老话吗？就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是吧？
8: 为了你

0: 了成功啊，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1: 行，明天应该能行。
2: 眼力事儿主要是腿，你看看这，还有屁股，那屁股就不一样了。
3: 你爸踹的，
2: 皮带抽的。
1: 他也学会用皮带了，都是跟谢叔学坏的。
2: 等王鹤回来，我和星驰得狠狠抽他一顿，往死里抽。我去看看星驰。

0: 那个红帽大厦怎么走啊？啊，
1: 前面左拐，然后看最高那个大厦。
0: 好，谢谢，没事。

0: 你好，我想租个服务器，在哪儿办手续？
1: 我有预约，叫希望河。
2: 在微信客户群，正好有空。哎，
1: 谢谢啊。
3: 您说，我们的服务器服务质量千万用户没问题。
4: 您这个电脑最少要有100台才能满足需求。您觉得怎么样？
5: 没事，先上100台，不够再说。
4: 好，那就
5: 主
4: 动上100台。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
1: 目前是个人，等规模扩大还得扩容呢。
6: 你跟边拼不就得了吗？几个人共用一台，也得分摊。
1: 那不行，数据安全没保障。
6: 您平时跟北京住吗？
1: 我在红馆。
6: 资金不足。你要不这么着，您来一国产服务器。虽然说配置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就是之后这维护跟迁移的费用可能比国外的机器贵，维护费单算了。
1: 行，目前也够用。那我能看看机房吗？

0: 性质严重了，学校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就找校长。
1: 哎，别老师，老师，他去孟博院。
0: 你说什么？
1: 茂和想搞一个现场。
0: 不是，茂和就去祭奠，他快就回来。您放心，这次他没干坏事，是好事儿。要是这事儿真能干成，光咱们学校，全红淮都跟着沾光。
2: 呸！问你，他我还不了解吗？一天到晚眼高手低的，想的倒不少，什么事儿能做好的？就那网站，让他当 CEO， 不到半年就得让他搞黄了。你晚上去一趟谢望河他们家，让他爸妈给补一张请假条啊！那室友千万不能写创意，否则的话我也兜不住。哎，好嘞，
3: 今晚就我，明儿一早叫。谢谢徐老师。
4: 行，赶紧回去。快！谢谢徐老师。管住嘴啊！请假的理由再想想。
5: 他奶奶病在赔偿。
6: 他奶奶不都没了吗？
7: 这事儿不知道，
8: 真不行。回头要是让人举报了，会更麻烦。再想想，想一个学校能接受的理由。我想到一个，
9: 就说谢望河得了脑瘤，得去北京动手术。
10: 你才脑瘤！
11: 全家脑瘤！
12: 开玩笑，
13: 提醒告诉你啊，谢望河那脑子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明白，谁给他信心创业的？
14: 连你爸那脑子都能创业，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哎哎，等等，大华子放手，放手，放手！啊！望河去办正事了，办成了，大家都能落到好处，具体的等他回来他自己会说。但在这之前，谁要是敢背后打小报告什么的，被我知道了，后果自负。
15: 你跟望河不对付，就当面锣对面鼓开着，别背后说闲话，不爷们儿。你说的是，我确实不够爷们儿，最爷们儿的还得是你们家望河呀。哦，谁给我学校洒墨水了？我新鞋，是不是你？
16: 大华子，我说他的没说你，可不可能？
17: 我爸给我买新鞋啊！大华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咱俩。
18: 老铁，你又什么呀？别闹！学别人还学呢？干嘛呢？哎哎哎！给我学习学习。
19: 有我想到。
18: 看展。
19: 看什么展？
18: 运河文化。哎，我在网上看到的，为了申遗，省里在北京有个展览，就是几天，那也不能逃学去啊，说不过去。没事儿，回头让海阔帮忙写篇作文，再让周爷也帮忙改一下。咱们都是运河人家，这学校啊，它对于历史文化的活动还是很支持的。
19: 这合适吗？
18: 老师就没想为难他，否则开除都有可能。行吧，那这件事情你帮着盯紧点啊。哎，哎呀，气死我了。
0: 你看着回来的，不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他。
1: 啊？不，你为什么要收拾啊？
0: 逃学，这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儿吗？
1: 哎呀，吴佳怡，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2: 旺和去北京那是干正事，我们都要支持他。哎
0: 呦，他也就能忽悠忽悠你吧，也就你信他。傻闺女，脑子得常转，别回头被他给卖了。

0: 小了没有啊？小心一点儿。好吧，来往这边。没那么娇贵，但是重一点的东西啊，还是不敢提。你呀，别什么重活都自己干，你让你们家星驰干呀，白养这么大儿子了，让他干。他呀，能把自己搞搞好呀，我就孝心了。
1: 那也比我们家那个强，至少功课不用操心啊。哎呀，我们家那个也不省心。
0: 也就是老少盯得紧，哎，老少这回说了啊，如果考不好，就断绝父子关系。我也威胁了，根本就没用。我们家大华子呀，就是个滚刀肉，一拿起课本就犯迷。
2: 马奶奶怎么还没有来呀？
3: 是啊，睡过头了。
4: 妈妈，来两个油条。啊。
3: x 等于 r 3，阿尔法cos 西塔，这个你懂了，你先把这个角算，然后再套进去。
0: 哦，这是
2: i 是 r。
0: 学习呢？
3: 哎，
0: 妈，
3: 顾区长，怎么这么见外？乔阿姨，哎，坐，先别学了，吃饭吧，再聊。 我给陈瑞请了个家教，是咱们市里面一级教师，不过已经退休了。周六的时候，他会来家里给陈瑞补课。周末，你要是有空，也来一起补补。
5: 不用了，我学习成绩还凑合，暂时不需要家教。
3: 你帮陈瑞那么多，阿姨总觉得你应该帮帮你。再说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5: 再加把劲儿，一定能考上好大学。在这个时代，能够改变命运的，高考是最佳路径。我不饿，谢谢。
3: 同意吧，不然他老缠着你。行，那我以后每周末来，先谢谢您了。别那么客气。 不吃饭就吃个苹果吧。谢谢。马奶奶！马奶奶！马奶奶！马奶奶！
6: 我刚才就是头晕了一下，让我缓缓。
7: 我先扶您起来。

0: 放心吧，有我们呢啊！哎，你看来了来了，来来来，
1: 管家家家，
0: 过来过来过来，
1: 过来来来来，
2: 一二走啦！
1: 哎，你使个劲，慢点慢点，
0: 来，手放下手放下啊，赶快手赶快手，
1: 来来一，
0: 小心，
3: 好了啊，
1: 三，
3: 走，
0: 别拿东西，
1: 哎，好的，
3: 小心台阶啊，
1: 慢点，
0: 小心慢点啊，
1: 慢点啊，
0: 小心点，
3: 慢点慢点啊，
0: 嗯，啊，听我一下。
3: 好。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马奶奶这个病啊，这次是幸亏抢救及时，而且康复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身边不能缺人啊。这个没问题啊，咱们院儿没别的，就是人多。
1: 就是，
0: 回头咱们合计一下排个班儿。
1: 嗯，
0: 我们几家轮着来，你放心，快去你店里事儿多，你赶紧走，这儿有我们。
1: 放心，放心。
2: 司仪晚上让他先住你们家吧，有华子在，他还能安心一点。
0: 他俩有个伴儿，我就是得叮嘱华子一声，他只能说话不过脑子。
2: 哦，住院费我已经交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马奶奶那儿能够吗？
0: 肯定不够，咱们几家呀，就先帮着垫付着，就当是月交房租了呗。
2: 行，奶奶，那就这么定。
3: 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您做。
4: 不用了。有你梁姨和你燕儿姨，真是幸
3: 运。我已经17岁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古时候我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4: 那倒是，奶奶生你爸爸的时候是18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20岁。你知道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吧？就像个小猫崽儿那么大，小小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奶奶稀罕的不行，可是奶奶不敢抱你，奶奶粗手粗脚的，怕把你碰坏了。
3: 以后如果我生孩子了，就让您抱。
4: 给奶奶抱。
3: 奶奶，我害怕。
4: 没事吧？过来。
2: 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司仪往后上大学用钱的地儿多着呢，

0: 在天上，
1: 我妈炖了乌鸡汤，喝吗？
2: 我在医院吃过饭。
1: 少废话，跟我走。
2: 我作业还没写完，
1: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长不长？愣着干什么呀？当年轻的陪伴，客
3: 气和寒暄。马奶奶这个病以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生意肯定做不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要说光是照顾她，咱们院每家都能大把手。问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主要就是马奶奶这个性格，咱总这么帮助她，她肯定接受不了啊。所以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4: 我们是租马奶奶的房子，这个月开始我们打算给涨100，但是这点钱肯定还是不够的，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肯定是咱们这几家人呗，一块出钱出力帮他们渡过难关。
6: 我觉得不妥，刚才周老板说过，人总是有骨气的，你说这以后马奶奶靠咱们几家资助的生活，她怎么在这院子里抬起头来呀？
5: 哎，我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4: 哎呀，这个时候快说。
5: 咱们啊，可以给马奶奶申请一个低保呀，那好歹一个月几百块钱呢。
4: 周老板，你说行吗？
6: 我还是觉着不妥。这个低保啊，是针对生活无着的这些弱势群体设立。马奶奶还有房子出租着，这不符合政策呀。
4: 周老板，你开饭店认识人多，你看看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行，要是行的话怎么办，打听一下呗。
3: 好像顾区长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得有个熟人。
7: 少句话。
6: 你看我干嘛呀？我跟她老公是同事，我又不认识她。哎，
7: 同事也行啊，邵老师。要不您就辛苦一趟，只要顾区长肯来见个面，剩下事情交给我们，好吧？
6: 我不去，谁愿去谁去。烦他，躲还来不及呢。

0: 之前咱们俩之间可能有点矛盾，怪我，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1: 招呼他们坐下，吃饭了没有啊？
2: 哎，没吃。您这一生病，我们哪有胃口吃饭？
3: 奶奶，你可别听他的，
2: 没胃口中午抢我大排吃。
1: 就是、
2: 我那不是怕你吃不了吗？
3: 虚伪，
2: 虚伪。
4: 小心一点
1: 哦。哎，没事没事。
5: 辛苦了，
6: 梁姨、燕姨。
7: 哎，玉溪回来了，
8: 奶奶怎么样？
6: 好多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哎，你们这个院。

0: 装个电话太麻烦了，快快快，进去。师傅，有声音，小刘师傅好啦！
1: 好，好。
0: 您奶奶之前一直舍不得装电话，可现在不比从前了。有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知会一声，方便。装上就好了。哎呦，这电话呀，幸亏是你周叔叔给电。
1: 电信局的人打的电话，家里给装的。我再去现在周叔叔。差点说错，哎呦，我这嘴，别让孩子给我操心。
0: 师傅，
2: 这边，顾局长，坐在这儿，
0: 您看一眼。这个，
2: 中间这个。
0: 对，这就是。
2: 这就是马奶奶的。
0: 嗯，啊，就卖萝卜丝饼。
2: 对对对。
0: 是的。哎。
3: 要用左手，以后啊，咱们不用用右手吃饭。大夫刚才不是说了吗？常用左手，身体好。加油！好好好，你看看。啊，太好了！嗯，彩虹线违反政策的事儿，我没法办，我也办不了。这样。 你们大家一起写一份材料，把 C
0: 把实际困难解决。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那这是我来写，我来写。哎，
0: 好好，
4: 谢谢。
0: 太感谢了，
4: 真的不能要，不能要啊！孙娘子，看看，这是豆花的钱，谢谢。您这个，你回去不要再医生啊，看看怎么吃，按公里往返。八二年的老药，给老伴留的，您吃上吧。
0: 便宜你了。
4: 哎呀，不是，太贵了，周先生，我使不得，您拿回去，我不能要。
5: 你听着，客气嘛，我不爱听。
4: 司仪还小，为了孩子，你得好。

0: 服务器搞定了，键盘。哎，得嘞。快点儿！哎呦，强哥，不是您悠着点儿啊！像您这么弄，这多少键盘都不够使啊！怎么那么多？多少？什么时候回？
1: 还玩呢！
2: 我还想再看看。
0: 等会儿我们，现在融资环境多差呀，再修整一下。强哥，要我说，您就甭创业了。
2: 你还是赶紧回吧。
0: 干一个倒一个。
2: 爸妈要疯了。
0: 踏踏实实找一班上铺比现在强啊！
3: 我和星驰因为你都挨了顿揍，兄弟们还能扛住，屁股扛不住了。
0: 砸一个九八五，信不信？啊，
4: 强哥，我知道，那个您之前的网站创意特别好，没干好，可惜了，是吧？
3: 搞互联网，光有创意有啥用？啥也不懂。
4: 创意没用，那什么有用啊？
3: 哥，不好意思，我也是做互联网的，您是前辈，我想跟您请教请教。
4: 我从95年创业到现在，干砸过4回，你确定要听我意见？哼，我失败是成功之母嘛。那最难的时候，马化腾还想把腾讯卖掉呢，最后不也好起来了吗？
3: 刚来北京吧？
4: 您怎么知道？
3: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走了。
4: 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店吧。
1: 呀，要交代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天来了。
1: 啊哈，好热呀，最近的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梦幻镇也就要迎来闷热的大伏天了。瞧这烈焰的太阳，恨不得把地上的水晒干了似的。不知道在这个炎热的伏天里，梦幻镇会发生什么呢？听。

0: 来是蛤蟆小姐哼着歌出门了。这么热的天气可真替她担心呀。
1: 啊，好热呀，走几步就汗流浃背的。啊，天哪，才出来一会儿我的妆都花了。
2: 伏天来了，可真是难受啊，受不了了，干脆去池塘里游个泳降降温好了。哎呀，舒服多了。怎么感觉水变浅了呢？应该是错觉吧。

0: 吗？我快被热死了。
1: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咪咪鼠，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范范，咪咪鼠，啊？看我带什么来了？你们热坏了吧？哎，一人一个冰淇淋。
1: 太好了，正好可以解解渴。我要草莓味的。
2: 咪咪鼠，给你。
3: 哇，好凉爽啊！
1: 你的冰淇淋真厉害，咪咪鼠一下子有活力了。
2: 是吗？
4: 不好了，不好了！梦幻镇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可恶，这鬼天气真是热死人了！哎呀，我受不了了，好热啊！也不知道。豆豆鼠、咪咪鼠和范范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啊？对了，我去梦幻镇看看他们在干嘛不就好了？说不定有好的解暑办法呢。
1: 哎呀，好热呀，家里都没水喝了。
3: 豆豆鼠，豆豆鼠，好久都没有下雨了，我种的小花都枯萎了，
2: 都枯萎了，这可怎么办呢？
5: 你们都在这儿呢，梦幻镇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池塘也渐渐干涸了，
2: 大家都要没水喝了，这样下去，
5: 哎，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啊。
2: 范范，咪咪鼠，我们一起去找水吧。乌龟爷爷，你不要太担心了。
5: 我去池塘看看。
4: 草木都枯萎了。

0: 怎么都一片死气沉沉的呀？哼！乌龟爷爷，梦幻镇的花花草草都枯萎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哎，鼠娃的，你好几天没来这里了，还不知道吧？梦幻镇的伏天来了，由于好久没下。

0: 池塘也干涸了，大家不仅要避暑，连所需的水都没有了。树阿大，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啊？
1: 那我回去想想办法吧。
2: 树阿大到底能不能帮助梦幻镇解决缺水的问题呢？
1: 咕噜咕噜变。哎呦，这闪电的威力可不能小觑呀、啊！我数阿大就不信了。咕噜咕噜变。不行，再来一次，咕噜咕噜变。再找找其他办法吧。魔法乌云，此魔法可随时控制魔法乌云下雨。下雨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梦幻镇就有水了。这回可不能失败。咕噜咕噜变。
0: 啊，下雨啦。
1: 太好了，这样大家不用受苦了。
2: 啊哈，树阿大让梦幻镇下起了雨，他这次真的帮了一个大忙呢。

0: 知道吗？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雨。
1: 啊，怪不得呢，这是雨后的彩虹。啊，
0: 乌龟爷爷说，是鼠阿大让梦幻镇下雨的。
1: 真的吗？那我们要好好感谢他。
0: 嗯，咪咪鼠，现在池塘的水也填满了，我们叫上大家一起去游泳吧。
1: 好呀，我们走吧。

0: 能继续在池塘里游泳真是太好了。
1: 多亏了鼠阿大下的雨。
2: 是啊，多亏了鼠阿大呀。
3: 你们都在这游泳啊？
4: 哦，是鼠阿大，我们正好一会儿要找你好好道谢呢。
0: 是啊是啊，鼠阿大，谢谢你，如果没有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度过这大伏天呢。
5: 是啊，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才能解决缺水问题。
3: 哎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谢不谢的，守护梦幻镇是我的使命。

0: 级魔杖，无所不能的高级魔杖。超级魔杖不仅可以控制天气，还能帮助使用者成为大魔法师。哇，真是太好了！能够让我成为大魔法师，让我看看这个魔杖多少钱？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什么？要这么贵？要怎么做才能有这么多的钱呢？
1: 啊哈！大家好，这么

0: 男朋友。
1: 说大先生。
0: 我
1: 说大先生，我在这儿。我这里来了一款快速赚钱的魔法道具，你要看看吗？
0: 真的？你来的真是时候，这正是我想要的。
1: 当然了，精准定位客户需求是我们的职责，100个金币即可。
0: 这有点贵，我买不起。
1: 那我推荐我店里的冰冰凉道具，您可以用这个道具赚足了钱再来买这个。
0: 真的？
1: 当然了，您看天气这么热，您可以用这个道具产出冰水卖给您的朋友们。
0: 那我就买这个了。卖冰水喽，去热降温，冰冰凉的冰水去热解渴，绝对冰凉哦。
2: 说的这冰水怎么卖啊？
0: 一杯冰水只要1个金币哦。
3: 好，舒娃大，给我来一杯。
0: 没问题。给。
4: 蛤蟆小姐怎么样？
3: 哇，真的很冰凉。
5: 给我也来一杯。来，咪咪鼠，你先喝吧。给，你快尝尝。
6: 真的很凉快。
4: 咪咪鼠啊，能不能给我也尝下？真的很凉快呀，鼠娃大，你的冰水是怎么做的呀？
0: 这可不能说，这是我的商业机密。冰水没有了，我再去做一些回来。你们等着哦。

冰水吧。还挺容易的嘛。好了，把水装上。

0: 原来就这么简单呐！哇，真够凉快的，太好了！我发财的机会来了！
1: 嘿嘿嘿，凉爽的冰水来喽！
2: 叔阿大，可以便宜点卖我吗？
0: 不讲价，
3: 买冰水喽！大家快来看呐！
4: 一个金币两杯哦，
5: 我没有金币了，我只有十个银币。
0: 可以哦，卖你一杯。给。
6: 我也要一杯。
7: 可恶！
8: 哇，一个金币三杯了。
5: 三杯。
9: 喂，一个金币四杯了。

0: 我的冰水不要钱，免费喝。
1: 我的冰水也不要钱，免费喝。
2: 我喝不下，实在喝不下去了。
0: 来喝吧，豆豆鼠，我不要钱。
3: 你不要这样。哎呦，肚子好痛。
2: 我也是肚子好痛。哎呀，
4: 你们这是怎么了？
3: 我们刚才喝了很多冰水，是不是冰水有什么问题呀？
4: 怪不得，喝了这么多冰水，肚子肯定会不舒服的。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后我再也不喝冰水了。
0: 对不起，这全都是我的错。你们别担心，让我来治好大家吧。咕噜咕噜，医疗魔法。
2: 我感觉肚子不痛了。
3: 谢谢你了，鼠阿大。
0: 没什么，这是我鼠阿大应该做的。
5: 大家好呀，又到了一年梦幻镇清理井底淤泥的时候啦。
4: 今天是我们梦幻镇清理井底淤泥的日子。
3: 那今年轮到谁来清理了呢？
4: 让我想想，今年轮到了，轮到鼠阿大了。鼠阿大，这件事由我去通知鼠阿大。

0: 刷大刷大，
1: 您怎么来了，乌龟爷爷？
0: 今年轮到你清理井底了，好好干，井底清理干净可以奖励你20枚金币。
1: 没问题，我会把井底清理干净的。
0: 好，那我就回去了。
1: 好的好的。
2: 鼠阿大，你来得真早。
1: 当然，豆豆鼠，工具全都准备好了，我要开始了。我一定要把淤泥清理干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哎呀，总算清理干净了。
0: 鼠阿大，你干得真不错呀！为了表扬你，我决定再奖励你5个金币。
1: 谢谢乌龟爷爷。我终于攒够钱了。

0: 再加上前面的钱，买魔杖的钱我已经攒够了。舒阿大先生，您购买的超级魔杖到货了。舒阿大先生，请问舒阿大先生在家吗？
1: 是谁呀？
0: 你好啊，请问您是鼠阿大先生吗？
1: 我就是鼠阿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不，我是魔法商店的快递员，这里有一份您的包裹，请您签收。呵呵，欢迎您的下次光顾。
1: 看来是我的魔杖到了呀，让我快打开看看吧。这个小东西就是超级魔杖吗？太好了，终于买到我想要的魔杖了。

0: 小桃子的恶作剧。
1: 啊哈，大家早上好。咦，那不是小桃子吗？他在干什么呢？他好像在偷听鼠阿达和范范说话呀。
2: 范范，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发明的非常特别的一顶草帽。
0: 草帽？什么草帽？
2: 这顶草帽不仅可以遮阳，我还能想让它变大就变大，让它变小就变小。
3: 这么神奇。
2: 嘿嘿嘿，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3: 哇，草帽缩小了，好厉害。
2: 嘿嘿嘿，我厉害吧？
3: 真厉害。
2: 戴在我头上刚刚好。
3: 真厉害，鼠阿大，谢谢你，戴上草帽真凉快啊。
2: 别忘了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啊。
0: 不就是一顶破草帽吗？有什么好得意的？
2: 咕噜咕噜变。快去把桌子上的苹果给我拿过来。真听话，把苹果放在我的嘴里。

0: 让我来捉弄下你。
1: 哎呀，我叫你拿苹果，谁叫你拿石头了？哎呦，我的牙呀！哎呦，去给我拿点水来，我要漱口。你这个该死的椅子，你要烫死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活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还真把自己当成伟大的魔法师了。以后我必须阻止鼠阿大，然后再用魔法成功帮助大家。

0: 天的音乐会可真好听啊。
1: 就是，还得感谢青蛙先生送我们音乐会门票呢。
2: 音乐会？你们说什么音乐会呀？在哪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0: 青蛙先生多了两张票就送给我们了。我跟你说，那音乐可好听了。如果我们能每时每刻都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那可就太棒了。
2: 放心放心，这个太简单了，我来帮你实现。
1: 哼，鼠阿大，我一定会阻止你的。
2: 这个还有这个。
1: 鼠阿大，你干什么呢？
2: 豆豆鼠，你吓唬我干嘛？我正在研究音乐糖果呢。
1: 音乐糖果有什么用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音乐糖果可以带给大家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在音乐里可以得到快乐。
1: 哇，这么神奇啊！
2: 我现在还在研制中，明天就可以发给大家了。
1: 鼠阿大，我才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得逞呢。

0: 让我给你的糖果加点料吧。麋鹿麋鹿变，这下明天就有好戏看了。
1: 呵呵，这就是我研制的音乐糖果，只要吃了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美妙的音乐哦。
2: 真的吗？快给我快给我。
1: 嘿嘿嘿，范范先不要着急，我这就把糖果分给大家。
2: 哇，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

0: 梦幻镇怎么突然有这么多蚊子呀？大家都被叮了，这可怎么办呀？
1: 这样好了，我去找鼠阿大，看他有没有办法帮助大家赶走蚊子。大家等着我啊！
0: 希望这次鼠阿大可以帮助到大家。
2: 哎呀！该死的蚊子，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消灭你们的。
1: 鼠阿大，鼠阿大，你怎么了？
2: 是豆豆鼠啊，你找我干嘛呀？
1: 鼠阿大，我是来找你帮忙的。大家最近都被蚊子叮得不能睡觉，想让你用魔法帮助大家消灭蚊子。鼠阿大，我看你也被叮了，你的魔法不会是不能对付蚊子吧？
2: 谁说的？我刚才还在想。

0: 呢，就是被你给破坏了，不然呢，我相信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你快点回去吧，我马上就能研究出来，这次绝对不会再出差错了。
1: 那我先走了，别让我们失望哦。
0: 放心吧，我可是梦幻镇最伟大的魔法师。成功了，我果然是最伟大的魔法师。等我把这个驱蚊蚊香发给大家的时候，这下大家都会感谢我的。
2: 鼠阿大把我们大家叫来，是有办法消灭蚊子了吗？
0: 大家都来了，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马上就帮大家实现愿望。这是最新的魔法物品，驱蚊蚊香，只要把它放在家里，就不用担心会有蚊子了。
3: 好香啊，鼠阿大，这个蚊香好漂亮呀。
1: 真不错，
0: 大家就等着吧，今天晚上一定没有蚊子，我鼠阿大保证。
4: 驱蚊蚊香，鼠阿大，我不会让你得逞。

0: 么声音啊？
1: 蚊子！走开，走开！蚊子，讨厌，走开！
0: 咪咪鼠，你昨晚有没有被蚊子叮啊？
2: 没有，鼠阿大的蚊香真有用。
0: 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吧。
3: 知道我鼠阿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了吧？
2: 鼠阿大，你真厉害，你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啦！
3: 没错。
0: 哎呀，真是倒霉！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会有那么多蚊子？为了躲避蚊子，害我摔了一跤。鼠阿大，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4: 小桃子真是自作自受，希望他能明白做坏事是会得到报应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

谈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都经过上等制作，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才能称之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亲情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
1: 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2: 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定位？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5: 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通过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6: 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2: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1: 理念还是以人为本，
5: 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变成真实可感的这种叙事。
2: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二集《大国之道》今晚播出，敬请收看。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二十世纪，由于大国关系的崩塌，把人类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靠着核威慑的平衡，保持着脆弱的均衡。今天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国关系关系着全球稳定，大国的肩上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力量，他们的战略焦虑和诉求是什么？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积累了哪些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读懂大国博弈，探寻大国之道。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这一场讨论的专家。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刘宇卫，欢迎您，欢迎各位老师。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脉动。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两国元首深入沟通，坦诚对话，正式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今后数年中美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不到一周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中俄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此次访华，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在大变局中彰显大国定力与担当。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2026年，欧洲对华交往愈发密切，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推进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2: 电话。
1: 今日之中国正阔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国外交精彩纷呈，全球向东看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主动运筹。

0: 大国关系，稳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格局。用务实的外交实践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为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1: 既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有旧的大国关系。以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出了问题？
2: 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姆·艾里森，他在《修昔底德陷阱》这里边呢，梳理了在历史上的16次新旧大国霸权之间的这种交替当中，有12次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冲突的这种方式实现的。这样旧的大国关系，它是通过冲突、战争的这样这种方式实现霸权之间的这种转接或者这种交替。
3: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了单极世界。那我的看法是不同。原来的大国关系呢，我认为是两败俱伤。美苏冷战，苏联输的是政治，美国输的是经济。冷战时候最重大的事情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这个是耗尽了国力，把两边都累了不行了。当时搞美苏缓和的时候，都想要降低军备竞赛烈度，但是戈巴乔夫太天真了，在对方没有签条约的时候，自己先宣布华沙条约解散，所以他政治上先输掉了。但是你一看，苏联垮了以后，美国占便宜了吗？他自以为他变成单极世界，他经济上实际上是架空了，把那个经济的重心全部都投到军备上。
4: 旧的大国关系呢，它的核心是大国之间要冲突对抗，要去争出一个老大来。你就像一战和二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那大国呢不是在生死较量，就是在为生死较量积蓄力量。但是这种关系到现在呢，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大国之间打，全球会遭殃。现在又是核时代，所以谁都不希望再见到旧的大国关系演变出来的世界大战。
1: 但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还有大概60场全世界的军事冲突。为什么二战之后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大国的单边行为还是难以约束，大国之间还是出现彼此更不信任？
4: 冷战时期因为是两个大国对抗，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大国的至少是猜忌，甚至可能是实际的反应。但现在呢，美国长期处于一个他认为的一级世界里面，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人去约束他。
5: 二战后的安全机制也引立了一些重大的变局。这个安全机制最初是为冷战时期两极世界而设计的，对两极对峙的世界相当有效。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冷战落幕以后，大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开始明显的失衡。近年来，面对非西方国家复苏的挑战，西方不愿意也无法承认新的现实，放弃自高自大当老大的态度，因此他们使用双重标准，试图替换传统的安全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旧秩序处于危机中，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全球治理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所谓的新战国时代。所以大中小的国家都不再相互信任了，他们不得不留后手，找新盟友和新出路。
1: 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大国实际上是想把国际秩序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弱肉强食的基于丛林法则的秩序，所以这是现在全球的安全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好，那既然旧的大国关系是这样的，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
4: 第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而是相互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赢，你的份额在增加，我的份额也在增加，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发展来实

0: 现。过去从希腊历史开始，为什么大家只能打出来分胜负？因为蛋糕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发展，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把蛋糕做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不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共赢。
1: I think that the framework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But I'm an economist, so I see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right? Since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was founded by Adam Smith, it showed that countries gain from cooperating. They do not gain from trying to b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the problems.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Exchange has had a big problem because NVIDIA,which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has been going down hugely in pric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etc. Well, it's a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big global south economies wan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ization. That is where you see the model of what Xi Jinping called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taking place, jus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If you look at the change in most international opinion,Pew Research, which is a completely American-funded, finds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countries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an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t's the first time ever. But why? Because most of the countries don't want all this conflict. They want to get 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2: 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民或者企业还是要追求过好日子的。所以在全球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这就是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比较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呢？
3: 最有希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就是中俄。第一原因是对抗美国霸权，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这个地方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未来的最大的期望，过去的500年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陆权国家，那么将来最有可能发展成海权陆权平行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未来如果是中国俄国的联手发展到欧盟和俄国也共同的发展，那中俄欧大陆的经济的共同繁荣就会彻底的打垮原来以英美的海洋霸权这样一个5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格局。
2: 那么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范例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普遍的借鉴意义呢？
4: 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价值理所当然也要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实际上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大理念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后世界如何保持美国霸权。说到俄国，它是一个以欧亚认同为本的多极多元世界的理念。对中国来说，理念还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不同的是，西方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则把人视为一种人群。对中国人而言，个人等于人家，全国等于国家，全球人类等于大家。
2: 刘有蔚老师讲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意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无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也好，是维护自己的霸权也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只要树立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就会理解怎样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更替的新的范式。接下来还有我们最常讲到的一对关系，

0: 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也是比中俄关系还要复杂的一对关系。今年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建设性呢，其实暗含着我们确实是存在竞争性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竞争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转变为冲突的竞争。战略稳定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分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且在长期合作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各自满足一些需求。
0: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有博弈，但是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还是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上的竞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竞争？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1: 说句实话，美国现在自己内部也不觉得它的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两党都骂它的制度不好，同样美国两党也都不太认可它自己这个文明。所以你如果非要说制度竞争、文明竞争，那是在美国国内在搞制度竞争、文明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简单来说，经济上竞争，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因为中国占我们便宜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捞得多，我们捞得少。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过好日子，我们想去发展，在这个目标里就没有美国霸权。但是这些年我们做得比较好，成就比较大。
0: 但我问您一下，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一直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一种关于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焦虑，担心中国取代它。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相关的政客的炒作，他内心未必很笃定地相信中国马上就要取代美国了。我们看历史，美国大概是在1890年代，它的 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霸主都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也就是当它 GDP 超过之后，还过了50多年才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现在 GDP 就算超过美国，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对于美国这些所谓的鹰派政客，它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它获取相应的利益。
2: 我觉得它这种焦虑呢，我把它界定为霸权护持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二战之后呢，美国它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遍布全球的这种军事联盟体系，然后呢加上它这个规则制定权。对于霸权来讲，它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出现任何一个在量级上可以和它平起平坐的大国。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台之后，颁布他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把中国定位成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就觉得像中国这样社会制度形态上面迥异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没有通过武力争霸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它的内心深处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权无以为继这种焦虑。
1: 大国竞争中，美国其实没有输。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其实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不论是它的资本投资直接获得的收益，还是中国的一系列的产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好比一个班上两个同学，原来第一名考500分，第二名考400分，现在的第一名可以考600分，第二名可以考570分，原来第一名领先第二名100分，现在第一名领先第二名30分。正常讲大家分数都考高了，这叫共赢。但是美国现在认知是，以前我领先你100分，现在你怎么只差我30分了？我输了，不行。这是我觉得现在他焦虑的主要问题。
3: 我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年是在墨西哥开那个 G20 的预备会，我被邀请参加了。那个中国区的代表团在那里讲中国和平绝对不称霸，西方那些精英信不信呢？没有一个信的。然后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故事给他们听。我说你们觉得中国人和俄国人做生意谁更聪明？那些人，他当然 Chinese， 中国人太聪明了。然后我说，你想想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源源不断的出口东西到美国，源源不断的进口资源到中国，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如果你美国今天说，我老大不当了，要叫中国来当老大， 或者起码中国和美国要

0: 新时代伴随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中国跳出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新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以生动实践探索大国相处之道。面对中美博弈复杂变局，中国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1: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客观现实表明，高额债务使美国难以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巨大代价，产业空心化也决定其无法实现对华脱钩。我们在核心利益上应该寸步不让，同时在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促使美方认清合作远比对抗更符合自身利益。处理对俄关系，中国是中俄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两国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大国与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对欧交往，我们需正视欧盟内部利益分化的现实，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深化同德法的战略对话，拓展中东欧务实合作，让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中欧关系合则两利的实际收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国博弈之下，中国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释放中欧合作潜力，用鲜活外交实践回应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何去何从、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这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也为世界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相处正确路径。
2: 践行大国关系就是平等协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绝容不下沙子，不能因为我们胸怀宽广就侵害我们的核心利益。那这样呢，就有个问题，就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倡导合作共赢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关系？
3: 我认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我是做科学的，在科学的应用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基础科学应该开放，就是这个公开的合作交流。但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现在高姿态提出来大家合作发展，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美国的科学家里面很多人也是支持的，企业家也支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钱投进去啊，捞不捞得回来都不知道。现在你问问那些投人工智能人，谁敢说他能赚钱呢？但是对有些东西的话呢，要有底线，那就是在军事应用上有底线。所以现在中国在控制这个稀土的这个原料上不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军民两用技术我就把你掐死。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是该斗争的时候绝不退让。
4: 在底线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坚决的捍卫。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和任何一个国家要建交啊，公报里一般都要有一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新疆、西藏，包括中国企业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都是我们的底线。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就是在外交关系中更坚决、更明白地把我们的底线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底线，触碰了底线。

0: 是坐在地上，现在会坐凳子。那么在这点上可以有个很重要的经验跟他们讲什么呢？第一，中国没有宗教战争；第二，中国没有语言战争；第三，中国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冲突最后变成是这个大的融合。
1: 从历史角度来看，避免冲突、和平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以来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倡议都会证明，世界不应该被分裂为强国和弱小的国家，先进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在我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倡议要带我们迈进以人为本的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2: 文明是不分高下优劣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所以在文化上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格局。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国关系，这可能是外交里最复杂也最有趣的话题。下面我们就请观众来提问，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好了，这位女生。
3: 回顾近些年中国外交在大国博弈当中的实践，无论是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还是中俄战略全面协作，或是中欧关系超越现有的关系，那么从这些过往的中国的外交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怎样的新的方法论呢？谢谢。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外其实很积极在学，你指望我们把习总书记的思想让美国人替我们去非洲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得自己去讲。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要在国外积极的去识别寻找这种知华派啊，就像罗老师给我们的启示，他能向国外去介绍中国，那但是这样知华派如果更多一些，那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就能让大家去听见？
5: 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在把这个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经常会讲到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到你最后进入到这个国际受众的这种心中呢，还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人际传播。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年轻一代，我也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在你们求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通过我们的人文交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种故事，让它变成这种真实可感的微观的这种叙事。谢谢。
2: 中国的先哲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意思就是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一样，有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以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多从全世界、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积极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你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

0: 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绿色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

0: 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哟，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你好，
1: 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3: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就寄生在这上面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

0: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嗯，好。
0: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1: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
2: 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然后先挑选一片，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3: 紫菜原料再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1: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你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3: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0: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3: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4: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4: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4: 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
4: 乘以27公分的长。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3: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地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4: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4: 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点那种深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像黑。
4: 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4: 熟了，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全烤熟。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4: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4: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0: 没有味道，
4: 对。
0: 有啊，
4: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4: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是大海的味道啊。
4: 有，
0: 你试一块。
3: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4: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0: 是啊。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4: 不会。
0: 更好吃了。
3: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脆脆软软。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非遗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
1: 嗯。
3: 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啊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3: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2: 软软的。
0: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3: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你看
1: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3: 对。
0: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3: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黏了。
0: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3: 你看是不是，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1: 小球。
3: 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1: 标准。
3: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0: 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1: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3: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3: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

0: 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1: 它放在中间，
0: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1: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0: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网呢，
1: 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0: 大拇指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起来，嗯，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1: 第一个，哦，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0: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嗯，哎，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这样，可以多抓一点点。
2: 这样子吗？
0: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3: 如今手工飞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遗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英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英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尊无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闽南语里，披是信的意思。千百年来，这薄薄的一张纸飘洋过海，连着生与死，家与国。而在泉州石狮的一条老街上，有一位老人用一支笔守了这座城整整60年。当书信成为遗迹，他成了那段历史活的注脚。
1: 桥是泉州的一张金名片，从唐代开始啊，泉州就有不少的先民漂洋过海，侨居异国。到现如今呢，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近千万的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在这个人数不少的族群里，他们在海外挣钱，但是他们想家，回乡盖祖厝，回乡修祠堂，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洋楼，也留下了一摞摞厚厚的桥梯。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闽南人闯世界留下的脚印，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就是王顺兴信居的旧址，整栋楼是建筑面积是1985平方，
1: 哇，非常大啊。
2: 对，那当时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1: 所有的。那建这栋楼很长时间，
2: 很长时间，从1928年到1930年，将近3年时间。当时的这种费用大概是大洋17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啊，算起来大概3500万。
1: 3500万，
2: 对，哇。桥皮馆是挺多。
0: 王顺兴信局始建于1872年，是泉州运营最早、规模最大的桥皮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见证了闽南人与东南亚之间最密集的情感与经济往来。
2: 代理人名字，对对对对，这里面每一张
1: 新闻，这是让人体验用的，
2: 让体验用，对对对对对，你看上面都写。
1: 他把钱数
2: 对都写了，
1: 写在信封，
2: 写在信封上面，那就他就拿到当地的信局
1: 啊，拿到这边
2: 啊，然后比如说根据他信。文章写的，比如说是什么币什么币，然后这种南洋的东南亚各地的那种钱币，就照这个钱币去汇兑了。像他这家就是基本上以菲律宾为主，当然也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根据他们记载，在1930年到1935年这一段时间，量是最大的，每年汇兑量差不多是100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1亿。
0: 作为当时专营海外信款和汇兑业务的信局，王公桥批展示馆保留和收集了几百封当年的桥批桥汇，一笔笔汇款支撑起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

0: 每一封家书凝结着华侨忠孝仁义的家国担当。
1: 当时我们泉州市区在中山南路有一整条的侨皮一条街，里面高峰的时候有四五十家的侨皮信居。侨皮反映的是我们的华侨史，也是我们邮政史跟金融史的一个见证。我们还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些家国情怀，包括海外华侨的艰辛的奋斗史，这种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精神，我们都去研究，而且还要给它传承下去。
0: 他叫江明典，与新中国同龄。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他是极少数还在营业的侨皮代书人。石狮市人民路友谊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他的这块代书侨信的牌子挂了几十年。
2: 比如说写给长辈的，我们一般叫恭恭敬敬，父母亲大人膝下，平辈的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写给同胞兄弟，写胞兄胞姐。
3: 用我澳出的，这个是咱的传统规信，一定得用我。咱亲人一拆开就知啊，是平安顺利过。安尼一条过去完成啊，买邮票，客户就去寄就寄出去。
0: 侨批讲究颇多，称呼落款皆有定式，这些对于写侨批写了快六十年的江伯是信手拈来。但回想起最初，这份营生却也是无奈之举。
2: 我父亲从事这个工作也是我母亲建议的。我母亲说这边我们侨乡呢，你干脆就去写信吧。我父亲以前也是跑乡下去写信的。
4: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代书先生是不是很多？
2: 多，每个村子都有，都在排在街上，因为这里是侨乡。
0: 1967年，江明典18岁，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写侨信。起初石狮街头代书摊有二三十个，老先生扎堆儿，后来他索性把书包一背，骑上脚踏车下乡去写。
2: 到海边写信的时候，从石狮出发有多少一个半小时才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毛头小，是背着书包。背书包啊，然后墨水啦、钢笔啦，还有信封、信笺，还有一袋米。有的海边呢，特别搞那小鱼虾让我吃。他你这种你们城里人很少吃，你吃。他对我很好，让
0: 什么？那十年，江明典靠着脚踏车跑遍了晋江沿海所有的村子，每个村子一个月轮一回。他的出现成了很多人家的平安与指望。
2: 对，那些老太婆就有这些老归侨啦，他们都很疼我，很信任我，他们的家事啊什么情况都原原本本的告知我。下乡的时候一封信一毛钱嘛，我一天写了可以写2块多，教书老师才30块。事实上我那个时候算高，在工资高收入了。不然那个当时好多农村的好多女孩子，他们都委托别人向我要提亲的，你知道吗？真的要是
4: 真的。
0: 对于这些村子来说，江明典不仅是写信人，更是消息的传递者，是亲情的维系者。在那几万封书信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2: 在下洪氏修华，领地某某人的未亡命，蒙古已经在管理队改变了，帮啊良知良医过日寡妇惨淡家庭，可无隆重修积，目前为阿家里完婚，永度故乡，念在同胞之情，恐望给你施作，成全灵殿，晚运成灵，不幸感觉自己。结果加两嘴歌的话，伊啰是海基人啊，伊迄个因家偷海，有分一只大只的白鱼，去煎条个煎等我，确实咧有种代志，也大也大，七十米大也大。
0: 这是江伯写过几万封信中的一封。那位在海边苦等的帆客神，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丈夫一面，

0: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闽南比比皆是。
1: 在环境中最可怜的，也可怜的几十米哦，叫做无话的，你按住去外面探食咯。是去几十米无放倒来，当时啊交通唔少，突然在飞机飞来飞去啊，要倒来真哩无容易啊。哦，啊为了探无食，更加免死咯。啊，出租的在等看地看了，看几个人教会你啊。啊，一世人啊，就是安过去咯。
0: 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最紧密的纽带，它既是家书，又是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支撑。正是这个原因，为了让信写得准确，江明典坚持学习。
1: 十来岁学英语。在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在门口背那英语句型。How to speak English. Loud spea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母亲这样说了，大声朗读。我的是小辈，暗时倒来，我再去读册，看册，听外语啊。我拢所在古厝哦，也点也做好也开，啊，佫有池地，人甲地分啊，做一日呢。啊，热人啊，佮大家出来一点点休息咯。恁做恁休息，恁做恁花钱，我做个看我去听我的外语，我无插人。啊，明仔再偷菜就出门咯。
0: 正是有了戴叔先生们的存在，从战火中的牵挂到平凡生活的守望，侨批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句话，都化成了华侨对家最实在的记挂。
1: 印象很深的是一对祖孙，当年是他的孙儿陪伴老祖母来我周子园，委托我写信的，写给老祖母在海外的大儿子。
2: 那然后走后就是，后来又带回那个父亲，还有那个我的伯父，就在菲律宾嘛，去谋生。我的父亲叫蔡孝灿，抗日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就参加了那个抗日队伍啊。就是那个日本当时可能很猖狂，就是我这个父亲就被他抓去了，杀头了嘛。他才20岁嘛。后来我这个祖母从抱养我6岁就过来，所以说从小给我养大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马尼拉，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每个月都寄那个生活费给我们生活的。
1: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很情义的，远在他乡，啊，自己可能要打病，很辛苦，怎么样也要照顾这家乡的亲人。
0: 随着时代变迁，侨批的需求渐渐淡去，但江明典依然守着那个摊位，一天也不休息。对他而言，这不是生意，而是一份责任。
1: 推人点兵用刚有港闽人，听起来，啊，落尾80年跩有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去美国留学，加拿大留学，跩买领事馆签证，跩用的兵嘛是给我点的。经常有人，我给他学了，练给他听了，办事情办好了，他说你要多活几岁啊？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你。
0: 这种坚守偶尔会迎来迟到的回响。
1: 27岁马来西亚真两个阿嬷来我倒嘴哦。因说伊是马来西亚留不久的，我用英语刷写伊的足迹，等于怪怀疑啊，说啊就是这个所在。伊家是爸爸或者前面人啦，我才用老爸的名用英文译出来。伊说老目屎的这个女的。因老爸当时17岁离开石狮，
3: 无倒来，
1: 全留咧马来西亚。
0: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沉寂多年的侨批

文化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作为代书人的江博成了网红，每天到他摊位上采访，模仿写乔批的人络绎不绝。江博来者不拒，以便

人民路是石狮的一条老街，时代变化太快，这里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36年过去了，那个代书乔信的摊子始终在那里。从前江伯看着这里的男人们背着包袱下南洋，看着女人们拽着樵劈去换米下锅，看着等不到回信的阿嬷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江伯还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子孙回乡寻根。他写的是信吗？这分明是桥啊，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又分明是路，一条条回家的路。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测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2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10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是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10公分左右，10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2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
3: 对，后面。
1: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2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它分成2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智利的，加了

0: 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1: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百？90%。
0: 90%可以，百分百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十次八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2: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3: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0: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3: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0: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3: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2: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亿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3: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4: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米兰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几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名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2: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3: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4: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3: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4: 对。
3: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石斑鱼进行杂交。

0: 才出了这种 F 一代，这就是 F 一代的杂交班。
1: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十班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青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2: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0: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1: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0: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1: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0: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0: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1: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0: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1: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惜之，

0: 有后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

0: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8: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面。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

0: 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这个好，
5: 快下来。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光鲜亮的鱼肉经过煎熬，
3: 才
6: 显得铿锵浓郁。
3: 请演。又付费。
7: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

0: 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0: 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

0: 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

0: 无若常识。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众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众卿担心了。
2: 皇上龙体维和，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0: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卿替朕担忧。
2: 谢皇上。
0: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3: 臣鸿胪寺卿季秦启奏皇上，各国使臣依惯例今日参与早朝，如今正在殿外候旨觐见。
0: 宣。
4: 皇上有旨，宣各国使臣觐见。

0: 叩见大宋皇帝，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万岁。
0: 契丹使臣耶律赞问候皇上龙体安泰。
2: 耶律大使的关心朕心领了。
0: 听说皇上最近身体不舒服。
2: 不错，朕不慎感染风寒，如今已经康复。怎么，耶律大使认为朕隐瞒病情？
0: 耶律赞不敢。
2: 那就好，朕不但身体康健，而且对大宋与各友邦之间的邦谊深具信心，希望各位能够向贵国君王表达朕的问候之意。
1: 谢万岁。

0: 我们的皇上病重欲醒了。
1: 发生什么事了？朕怎么了？
2: 皇上昏睡了4天，如今。

0: 已然无恙了。
1: 皇上，
2: 公孙先生，你怎么进宫来了？难道朕得了什么病吗？

0: 亡了。哼，这个危机已然解除了。
1: 八王爷，我已经把他送出宫去了，您不必担心。
0: 嗯，他假扮的皇上的确是瞒过了所有的人。要是他再以皇上的容貌闯入宫来，那该怎么办呢？
2: 他不敢。
0: 展护卫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1: 他最怕展大哥了。展大哥既然已经警告过他，如果他再敢假扮成皇上，展大哥绝对不会饶他的。
0: 好，那就好。现在就看皇上何时会醒过来。
3: 竟然会有这种事情，那公孙先生还是没有查出朕之所以连醉四天的原因。
4: 或许这是皇上一时贪杯所致。
3: 唉，酒能误事，果不其然呢。郭璇，
5: 奴婢在。
3: 金銮殿上的那个人，你确定没有被人察觉？
5: 回皇上，的确没有人发现。
3: 嗯，皇叔还在宫里吗？
5: 是。
3: 好，请皇叔到御书房和朕见面。
5: 奴婢遵旨。
0: 哎，没想到那几碗甜酒酿，差点就酿成大祸。本王擅作主张，找人冒充了皇上，若是论罪，可真是罪不可赦。
3: 哎，皇叔，千万别这么说。若不是朕醉得不省人事，又何来这些困扰？皇叔权宜之策用得及时，朕岂敢怪罪？
0: 皇上不怪罪便好。不过这事，若不是开封府的展昭、公孙策及爱虎他们鼎力相助，本王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除这场危机呀。
3: 包拯手下若无能人，又岂能断案无数，将那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朕定要召他进宫，好好的褒奖一番。
0: 不，皇上不可如此。
3: 哦，这却为何？
0: 啊，包拯若是知道本王找他的属下假冒皇上，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
3: 皇叔是瞒着他做的？
0: 哎，正是。皇上还是绝口不提此事较为妥当。
3: 嗯，朕明白了，这包拯就是太过刚直，或许这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弱点了。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朝廷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皇上也已经没事了，你们为什么会显得这么担心啊？
1: 你们是担心包大人？虽然瞒过大人，可是只能瞒过一时，大人终究还是会知道。事到如今。
2: 只有回去坦然面对了。皇上恢复早朝了。是啊，皇上当殿接见各国驻送使臣，精神显得格外抖擞，像是风寒已去，龙体康复了。包大人因何没有参加早朝啊？
3: 这本府并非早朝皆要到场，若无朝政要议，本府不列朝班。可是各国使臣觐见皇上，包大人理当在场才是啊。
2: 或许是朝廷认为本府不需要到场，故而并未通知。嗯，想必是如此。可是下官不明白。 那斩护卫因何会出现在金銮殿上？
3: 斩护卫上了金銮殿，
2: 斩护卫一直陪在皇上身旁，寸步。

0: 下官只是顺道来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公忙，不多打扰。下官告辞。
1: 赵大人请。
2: 王朝，属下在。
3: 公孙先生可曾回府？
4: 回大人，公孙先生、展大人和爱虎都刚刚回来。
3: 马汉，
5: 大人，
0: 请公孙先生来书房与本府见面。
2: 是。
3: 公孙先生不必心存不安，展昭陪你一起去见大人，说明实情吧。
5: 我也去。
6: 事情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干的，包大人如果不高兴，就让他一起罚我们。
7: 大人不会罚你们，这件事情并没有做错，只是不该瞒着他。
6: 隐瞒他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也没跟他说明啊。
3: 不，这不同。要黑妖狐之画扮成皇上是我出的主意，可以隐瞒实情的也是我。
6: 哎，
3: 赵翔离去之后，我去见大人便是。
6: 哎呀。
3: 公孙先生，大人有请。公孙先生，
6: 展护卫，
3: 哎呀，
6: 不必替我担心。事前我就知道难以对大人交代，如今逃避也没有用。
3: 哎呀，展大哥，我们一起去。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在这等结果？
3: 哎呀，展大哥，我
4: 一直不想看到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公孙先生这一去，恐怕后果并不乐观。

0: 这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学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够了。你追随本府多年，怎会不了解本府脾性？皇上是一国之君，岂能容忍假冒？你这历代逃将之计，一时之间虽然能够解决问题， 可是却在无形之中将象征朝廷权力的天子位移彻底摧毁。此事若是传扬出去，轻则贻笑天下，重则动摇国本。这样的主意你怎敢出？如此的伎俩你怎敢用？纵使你智慧过人，又岂能妄自尊大到如此地步？学生知道，
1: 大人绝不会赞同，所以学生只好隐瞒不说。
0: 这更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1: 大人，皇上昏睡不醒，忌惮伺机而动，若不找人假扮皇上，又如何能化解危机？此计虽不恰当，却是唯一可行之法。学生认为，这样做并没有错。不。
0: 你错了，纵使因此而掀起战端，朝廷也有能力应战，又岂能牺牲皇上的尊严而求一时之苟全？本府不会同意，不仅是因为此计难登大雅之堂，更因为这将伤及朝廷威望，损害大宋国格。大人，学生身为大人的智囊， 为朝廷出谋划策，也不能算是逾越了身份。不，往常你协助本府破案，总会用些本府不能认同的手段达到目的。本府碍于你是情非得已，也就不予计较。可是如今，你却犯了朝廷大忌， 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1: 大人，犹有甚者，
0: 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毕竟还是隐瞒了。

0: 本府，你是本府亦师亦友，最为信任之人。从今以后，本府又岂能再对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其相互猜忌，不敢深信，倒不如……
1: 莫非大人要将学生逐去？
0: 你我缘分已尽，公孙先生又何必留下？
1: 学生知道，阴瞒大人不会有好结果，可是这样的结果。

我公孙策自诩智慧过人，怀才不遇，追随大人之后，方得尽展一生所学。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终究还是毁在自己所设下的机巧谋略之中。 也罢，公孙策叩谢大人多年来的知遇之恩。官场凶险诡诈，大人耿介刚直，能防人处，大人。 务必多加防范，公孙策，叩别大人，请大人珍重。

0: 当年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带着这个随身的小布包，如今我要离开你们远去，还是带着这个小布包，真是应验了怎么来怎么去这句话。你们要保护大人的安全，请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弃大人而去。
1: 是
2: 是。
3: 公孙先生，你非走不可吗？
0: 非走不可。
3: 如果我和展大哥去求包大人呢？
0: 不能去，那只让大人更加为难。
4: 公孙先生，必须跟我保持联系，等大人气消之后，我可以。
0: 展护卫不必安慰我，公孙策还知所进退，不至纠缠不清，我会适时跟你们联络。
4: 好，
0: 后会有期了。
2: 送公孙先生。

0: 是。张大哥，这究竟是为什么？方大人为什么非把公孙先生赶走不可？
1: 不能怪他，大人也只能这么做。
0: 不，我要去跟他说清楚。
2: 先生。

0: 让开！
1: 爱虎，公孙先生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赶他走？如果他错了，我和展大哥也有错，你为什么不赶我们都走？
0: 爱虎，你是去是留由你自己决定。公孙先生走与不走，那是本府与他之间的事。
1: 包大人，我实在不愿意这么说。 可是你真的冤枉了他，你根本就是个尸骨不化老顽固。
0: 爱虎，不得对大人无礼。
1: 你们认为我说的不对吗？公孙先生是在放朝廷解决问题，可是包大人只管是不是违背了朝廷的规定，你们不敢说，我可不在乎。
0: 爱虎，
1: 包大人，我不是要对你无礼，可是你能说我说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0: 爱虎，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
2: 你还小，不，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你认为我说话得罪了你，你可以立刻赶我走。
3: 爱虎，
1: 展大哥，你也认为我说的不对？
2: 你是不对。如果你继续对大人无礼，就表示在你的心中，已经对包大人失去了尊敬。
1: 那你又何必留在开封府跟随大人？要是大人对公孙先生的事情处理不公平，公孙先生就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开封府，而是拂袖而去。连公孙先生都明白大人的用心，你又凭什么来质问大人？
2: 展护卫，不必再说了。
1: 大人，我必须让爱虎明白，有许多事情。 不是他表面看到的那么单纯，爱虎，你知道公孙先生为了必须离开我们而难过，而你也因为他的离开而难过。但你可知道，大人现在的心情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痛苦。要是你明白，你就不会对大人说这些无理的话了。
0: 爱虎，大人，爱虎，爱虎！
2: 展护卫不因公孙先生的离开而责怪本府，展昭早已不是刚入朝廷的展昭，展昭明白大人情非得已的理由。
0: 展昭对大人也隐瞒了进宫一事，请大人责罚。不，你的做法与公孙先生不同。虽然你也没有说，却没有对本府刻意隐瞒，单凭这一点，对本府而言就够了。
2: 谢大人不罪之恩。

0: 只是以爱虎的年纪来说，这些道理恐怕很难明白。
1: 爱虎，你怎么了？
2: 他言语冲撞了大人，被展大人说了一顿。
3: 爱虎，你也太冲动了，你不该对大人这样。
4: 我也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公孙先生出城了。
3: 我们是看着他出城的。
4: 一想起来我就替他难过。
2: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爱虎还气得要大人连他一起赶走呢。
3: 那可不行，公孙先生不在，我们更不能离开大人。是啊，爱虎，以后再也别说要走的话了。
4: 我知道了。
5: 什么？包拯把公孙先生赶走了？
6: 是啊，八王爷，就是为了那个人进宫的事儿。
5: 这个包拯个性也太倔了。
6: 八王爷，公孙先生也怪可怜的，你就给想想办法吧。
5: 你要本王想办法？
6: 八王爷，办法是公孙先生想出来的。人虽然是我和展大哥找来的，可是当时您说如果被包大人知道了，一切由您来承担，现在就只有看您的了。
5: 爱虎，你不用拿话来扣本王。本王这就去见包拯。
0: 王爷要包拯收回成命，请公孙先生回来。
5: 不错，是本王逼着他这么做的。倘若包大人要责怪，就责怪本王吧。可千万不要迁怒到公孙先生身上。
0: 包拯岂敢责怪王爷？不过，包拯并非迁怒于公孙先生，而是他不该对包拯有所隐瞒。哎，
5: 要他瞒着你，也是本王的意思。
0: 王爷，
5: 公孙先生原本不同意隐瞒于你，是本王用言语胁迫，他才答应的。
0: 王爷此话怎讲？
5: 本王跟他说，他若是不肯，本王就请朝廷下令，让包大人遵办。到时，岂不让包大人更加为难？就这么一句话，逼得他不得不瞒着你呀。包大人，
0: 王爷一句话，让包拯痛失良师益友，更让包拯对逐去公孙先生一事遗憾终生。

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1: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人真好。
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
3: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把八王爷请来了，是八王爷让公孙先生找个人去假装皇上的。现在包大人把公孙先生赶走了，他应该负责让包大人再请公孙先生回来才对啊。
1: 你这个想法很好，只怕很难做得到。
0: 很难，很难也得是，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孙先生就这样离开我们吧？
1: 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孙先生离开。
2: 但愿你的办法有效吧。哎，没想到本王一时权宜之计，竟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实在是始料未及啊！包大人，能否看在本王的薄面，把公孙先生请回来吧？
3: 王爷，事已至此，包拯虽然心中不忍，不过。 将公孙先生驱离之举，却难以更改。
1: 包大人，
2: 不论公孙先生的用心为何，他欺瞒了包拯却是事实。倘若包拯对他不能再寄予信任，纵使将他请回来，又有何意？
1: 包大人，你当真如此固执？
2: 包拯择善而固之，还请王爷见谅。包拯，本王一向敬佩你为人刚正耿直，没想到你却如此的迂腐保守。也罢，本王对此事已表达歉意。你若依然如此，不通人情。 本王也无话可说。从今以后，本王也绝不插手再管你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本齐，回府。
4: 是，
5: 王爷。

0: 王爷，来，喝口茶消消气。包拯的倔强，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和他怄气呢？
1: 我气的就是他太过倔强，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我过去还不觉得，如今还真不明白他在官场上是怎么待下来的。
0: 王爷过去不是还一直对他的刚直赞不绝口吗？怎么如今反倒成为让王爷生气的原因了？
1: 你，
2: 小王爷，
3: 文琪，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是什么小王爷。
2: 是，属下见过赵大人。
3: 嗯，这还差不多。父王，母后。
0: 啊，你怎么又回到家里来了？
3: 兵部这几天暂时没有事情，就算是有事情，也该抽空回来看看母后啊。
0: 几个孩子当中，就属你最孝顺。
3: 咦，父王在跟谁生气？
0: 他在生包拯的气。
3: 包大人，包大人跟父王私交不是很好吗？
1: 哼，别提了，他根本是根不通气的木头。

大人，请公孙先生来一下。算了，没什么事。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哼，好不容易把契丹使臣耶律赞给瞒过去了。再怎么说，这公孙策是有功而无过，包大人非要把他赶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1: 那公孙策是包大人的文胆智囊，他走了，那包大人岂不是少了一条臂膀？
2: 我也是这么想。
1: 所以才亲自过去赔罪说情的，可是包大人硬不肯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你们说，他是不是一根不通气的木头？
3: 王爷，你就别生气了。过几天，或许他就会回心转意，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也说不定啊。
1: 哼，最好如此，否则他是自找麻烦。
4: 真没有想到，连包王爷亲自去见包大人都不听，看样子，公孙先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很难说，也许还是有机会把他请回来。
3: 真的？
4: 大人跟公孙先生相处多年，已经成为了习惯。我听王朝马汉说，大人以为公孙先生还在府衙之内，或许过段日子就会把他给找回来的。
3: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可是谁又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4: 他说过会跟我们保持联系，说不定公孙先生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他愿意落脚的地方。
3: 嗯，不过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
4: 爱虎，你以为公孙先生像你一样大？放心，他会照顾自己的。

天下虽大，竟然没有我可去之处。也罢，处处无家，处处家，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0: 大人找我。展护卫可知公孙先生的去处？大人，公孙先生离开之时，想必与展护卫商定过联络之法，不知是也不是？他说过会主动跟我联络，可是目前我并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大人要找他回来？不。
1: 本府只是担心他罢了。他若是与展护卫联络，知会本府一声，知道他的下落，总是安心些。
0: 我会尽量设法主动联络他的。

0: 大人要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1: 大人没有这么说，我也没有这么说。
0: 你不是说要去找他吗？大人是想知道公孙先生身在何处，他是否安然无恙。
1: 啊，
0: 这样啊，
1: 这有什么不好？至少证明了大人对公孙先生依然关心，只不过他不好说出口而已。
2: 谁知道公孙先生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又怎么去找他呢？像他那样的读书人，到处都是，就算是请江湖朋友帮忙，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他呀。所以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什么办法？
3: 大人，
2: 大人同意了。
4: 是。
2: 哎，
1: 等一等，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想通过地方官府协助寻找公孙先生。
1: 大人已经同意了，
0: 官府之间相互协助寻人十分正常，开封府的公文很快就会发到各地方官府去。
1: 那就好，你们两个尽快定制公文发出去。
2: 是。
1: 用官府的力量找一个人，应该是最好的办法。那倒是，可是你怎么知道包大人会同意啊？
0: 我跟随大人也有一段日子了，他的心思，我总能猜对几分吧。
1: 哎，那找到公孙先生之后呢？
0: 找到之后，马上跟大人回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人是非常担心公孙先生的安全。

0: 皇上马汉。
1: 在。
0: 张荣赵虎把通知各地方官府的公文发了。
2: 回大人，已经发了。
0: 被叫前往南清宫。
1: 是。

0: 包拯见过王爷。
1: 包大人不在开封府公忙，到我南清宫来干什么？
0: 包拯是来向王爷致歉的。
1: 哦，哼，包大人，你何时得罪过本王啊？哼，为什么要跟本王致歉呢？
0: 王爷，
1: 好了，本王也不跟你怄气了。你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了？
0: 回王爷，没有。
1: 你，
0: 王爷，包拯是因为对王爷不敬，惹恼了王爷，才前来致歉。

0: 之余，将公孙先生赶离开封府之事，包拯并未改变初衷，还请王爷见谅。
1: 包拯，你真是冥顽不灵啊！哎，并非是本王非逼你把他请回来不可，而是错在本王不在于他。这么处置，对他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0: 王爷，公孙先生在隐瞒包拯之时，便早已料到必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1: 好，就算你有把公孙先生赶走的理由，但他协助你办案这么多年，想必也得罪不少人。他离开开封府之后，难保不会有人找他报复。难道你也一点都不替他担心吗？
0: 不瞒王爷，包拯的确有此担心，故而已请展护卫与各地方官府协助寻访于他。一旦找到他，自然会暗中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1: 这还差不多，否则你就不是因公忘私，而是薄情寡义了。
0: 王爷当知，包拯不至于如此。
1: 好吧，这件事情我再跟你争议下去也没有意义。只希望到目前为止，公孙先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否则你会抱憾终生的。
2: 客官，这是您要的清汤面。客栈里的厨房啊，已经熄了灶火。这是我从老王的面摊买来的。
3: 有劳小二哥了。
2: 客官不是要在我们这里住一阵子吗？以后啊，叫我豆子就行了。
3: 豆子。
2: 嗯。
3: 好。来，这是面钱。
2: 这，客官，一碗清汤面一文钱就够了。这个，
3: 明天一早请你帮忙去买块布，再准备一根竹竿做成布招，剩下的就赏给你了。
2: 啊，谢谢客官。客官做布招是要……
3: 我是个大夫，要不给人家看病赚点银两，怎么能够付饭钱住店钱呢？啊，
2: 客官说笑了。哦，还没请教客官怎么称呼啊？
3: 复姓公孙。
2: 哦，原来是公孙先生啊。公孙先生，您除了这碗汤面以外，还要不要吃点别的？我给您去买。
3: 不用了，一碗清汤面就够了，我一向吃的清淡。
2: 好，那我就不打扰公孙先生了。面吃完搁这儿就行了，我明天来收。
3: 好，谢谢你，豆子。
2: 小的不敢。
3: 一切像是回到了当年落魄时的情景，哼，就随遇而安吧。

0: 地方官府应该很快就能收到协寻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也托了江湖朋友打探。
1: 展护卫是否认为本府太过绝情？
0: 大人，
1: 有时候连本府自己也会质疑，是否太不顾人情？尤其是八王爷提及，若是公孙先生发生了不测，
0: 大人，应该还不至于吧？
1: 那当然是最好，否则就真如八王爷所说，那将让本府抱憾终生。

0: 你在我们客栈门口，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小哥，我爹得了重病，没有去医治，这里人多，说不定能找到有心人帮他一把。我求求你，你让我留在这儿吧。
0: 不行啊，你在我们客栈门口影响客栈做生意。 再说，你如果再不走，掌柜的干妈我了。哎呀，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2: 小哥，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待在这儿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3: 不行不行，你再不走，我轰你们走。
2: 小哥，你也别太狠心了，就让他们留下来。
0: 我
4: 是啊。
0: 他们怪可怜的。是啊是啊，好心有好报，你就积点德，才能好事，让他们留下来吧。
1: 是啊，你积点德。停，
0: 好，是你们说的都没错，人要有同情心，他们实在也太可怜了。
5: 哦，
0: 我可以不赶他们走，那你们这些大善人啊，谁掏银子给他们治病啊？
5: 谁呀？
0: 谁呀？啊？谁呀？啊？你呀？你呀？谁掏？
1: 你看到没有，这里人多也没有用，谁都舍不得掏自己的银子给别人用。爹，我们怎么那么贫苦啊？好了，姑娘，你也别再哭了，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走吧，
0: 借过借过。
1: 豆子，这怎么回事啊？啊，没事没事，是个孝女，求人施舍银子替她生病的爹治病。这年头哪还有什么真正的善心人呢？
4: 公孙先生，他们没钱呐，没钱也得给他们治病啊。
1: 对，
4: 豆子，让他们到我房里去吧。
1: 啊，可是，
4: 怎么，你是担心我付不起这住店的钱？
1: 不不不，我马上找人帮忙。哎，乡亲们，哎哎，来，一起帮帮忙。
6: 好嘞，
1: 来
6: 搭把手。

0: 我请你帮忙到药铺照方抓药。这张银票应该够付药材钱了。公孙先生，你的心肠真好，简直就是活菩萨呀！<笑>
1: 我可没那么伟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病人需要安静，尽量别吵到他。
2: 好，我会注意，让别人不要太吵。
1: 爹，你好点了吗？公孙先生，他睡了你的床，要不要再给你看间房间？啊，用不着，今天晚上我得在这儿看着他。好，好，那我走了。
2: 谢恩人救我爹一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呀！
2: 小女子无以为报，恳请先生喝了这杯茶吧。
0: 这好，我就喝了这杯茶，可以后不准再谢我了。

0: 两位大哥，包大人不在书房。
1: 大人已经回卧室了。
2: 你找大人有什么事情？
0: 我只是想问问公孙先生的事。
1: 我劝你还是不问大人的威好。
0: 为什么？
2: 以我们跟随大人的经验来看，有些事不问要比问好多了，这件事就是个例子。
0: 可是我不问又怎么能知道公孙先生找到了没有啊？
1: 离开封府比较近的几个州衙已经传来消息，并没有发现公孙先生的行踪。
2: 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的县城，目前还没有回信，还要再等一阵子。
1: 一有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们会马上知道的。你不要问大人了，我们会告诉你的。

0: 啊，公孙先生要买回来了。公孙先生，公孙。你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你是在我们远鹏客栈里。那位好心的公孙先生和你女儿呢？
1: 我没有女儿啊。
0: 啊？那昨天那位姑娘是？
1: 什么姑娘？我一直昏沉沉的，才刚醒过来啊。
0: 啊？

0: 这里的一切和公孙先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好像他还在这屋里住着一样。
1: 大人派人守在门外，是不想任何人变动房间里的东西，就是等着有一天公孙先生可以再回来。
0: 包大人对赶走公孙先生的事情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1: 这也不能怪大人，当初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公孙先生离开了。
0: 公孙先生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所有的地方官府都已经收到开封府的公文了，应该能找得到他呀。
1: 虽然目前找不到他，但我相信公孙先生一定过得好好的。
0: 嗯，我也相信。公孙先生的头脑那么好，就算遇上什么麻烦，也一定能够自己解决的。

0: 喂，你干嘛躺在我们店门口啊？要不是我铁蛋胆子大，早就被你吓出病来了。
1: 我怎么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
0: 来，当心啊！你在门口睡了一晚上，没冻死啊，算是你命大。
1: 小兄弟啊，能不能帮忙，给弄点吃的？
0: 好啊，原来你是个要饭的。不对，要饭的不会像你这身打扮。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哎，好了，你不用说了。看你沦落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有苦说不出。不过我看你的样子，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1: 我，
0: 你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卖吃的。哎，跟我去随便弄点东西，填填肚子怎么样？
1: 谢谢小哥。
0: 哎，来。哎，小心。慢点啊，当心啊！我刚烧的开水，泡上昨天的剩饭，你就将就的吃一点吧。
1: 已经很好了。
0: 哎，别急，你慢慢喝。你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0: 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
0: 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
1: 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
0: 啊，
1: 哎，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
0: 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

0: 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最近副高掌控福建，白天阳光再现，午后天气闷热，早晚时段透着淡淡凉意。未来三天，低层受到偏北气流与偏东气流符合的影响，部分地方多阵雨或雷雨，出行要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2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多地方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县市会有中雨，局部还可能会有大雨。那么到了23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内陆地区的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4号，全省多云，内陆的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三天，雷雨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未来几天的温度会出现小幅度的回落，总体来说还是夜凉，白天闷热。像是南平、福州、龙岩、厦门，午后的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之间，夜晨的低温24-25度的样子，建议根据温度变化适时调整着装。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阵雨，32到13度。昌都今天小雨，21到9度。台北今天晴，28到22度。台中今天晴，30到22度。福州今天多云，32到24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们真好，
1: 原谅别人。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啊？
1: 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嘿，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 你可以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老掌柜刚从外地娶回来的第二个老婆。唉，年纪轻轻的。 就成了寡妇，每天还得上柜做生意，也真是难为他了。
2: 铁蛋，铁蛋，
3: 哎，你死哪儿去了？来了来了，马上来了。哎，
2: 这位是
3: 药铺账房的丁人，尖酸刻薄，势利眼。哎，不行，我得赶紧去，要不他又要骂我了。铁蛋，哎，来了来了来了，铁蛋，丁大爷，我在房里，在房里，都什么时候你还不开张啊？回春堂是你白吃白住白拿工钱的。 你想让我去开门？

0: 啊？
1: 丁大爷，我才开了门，又给关上了。
0: 你疯了啊！不开业，大伙儿吃什么？你当心我扣你这个月工钱。
1: 丁大爷，我没偷懒啊，我是……
2: 账房先生，这不能怪铁蛋，他是为了帮我。
0: 你是什么人呢？铁蛋，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1: 我……
2: 账房先生，真的不能怪铁蛋，是在下昏倒在回春堂的门口，铁蛋好心让我进来喝碗热粥，一切都是在下的错，请账房先生见谅。
0: 哎呦，你把我们回春堂当什么了？说来就来，管吃管住啊！铁蛋，把他给我撵走。
1: 丁大爷，他怪可怜的，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把他撵走，他能上哪儿去啊？呀，
0: 铁蛋，你什么时候成大善人了啊？你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还替他操心。我告诉你，你不立刻撵他走，连你卷铺盖一块走人。
1: 丁大爷，
2: 账房先生。我走，我走，我马上走，你不要为难铁蛋。哼，我走。
0: 算你还识相。
1: 哎，你要上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天下之大，总该有我容身之处吧。铁蛋，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谢谢你了。账房先生，在下告辞了。
0: 哎呀，走吧，走吧，这里没人留你。
3: 等一下，

0: 哎呦，掌柜的，吵着您了！
1: 于大清早的，你这么嚷嚷，能不吵人吗？
0: 是是是，他马上就走。
1: 不，啊，还是让他在这里住两天吧。不是，掌柜的，
0: 铁蛋说的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能去哪儿？我看还是留在咱们这儿住两天再说吧。 啊，这掌柜的，这怎么能行啊？为什么不行？这里是你当家呢，还是我当家？啊，那当然是掌柜的当家了。
1: 那就对了，咱们回春堂，是医馆药铺，
0: 如果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还谈什么济世救人？
1: 铁蛋，掌柜的，
0: 这就交给你了。是。
2: 丁人，哎，掌柜的，这是由我做主，不准你耍什么花样。
1: 是是是，一切都是掌柜的说了算。
2: 掌柜的，您走好啊，
3: 你的粥还没喝完呢。
2: 哎，丁大爷，我等一下再去开门啊。哎，来，走。
3: 哎。
2: 你们女掌柜的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换成别人，对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肯定不会施以援手。这倒是真的，虽然他才来我们回春堂不到半个月，可是我们回春堂上上下下和街坊店铺几乎没有人不夸他的。
3: 哦，他才接手不到半个月啊？
2: 是啊，虽然说是老掌柜的再娶续弦。 可是好歹也是明媒正娶，谁知道老掌柜带他回来不到三天就过世了，他也算是好人没好命啊。
3: 铁蛋，你可知道你们家老掌柜的是怎么过世的？
2: 说是在回来的路上染上了不知名的恶疾，他自己病了没法治，古大夫也没能治好，就这么走了。
3: 哦。
2: 那女掌柜的当家做主，一切都还顺利吗？
3: 刚开始是不行，尤其是丁账房最不服气，不过没过几天就被他给收服了。
2: 可是现在他收留我，肯定会再引起账房先生的不满意。万一……
3: 没事没事，你帮着我一起干干杂活，他知道你没在回春堂白吃白住，也就没。

0: 有话直说，那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照顾了。没问题，罗铁蛋就是讲义气，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然我们才认识，不过也能算是朋友了吧？当然，当然。哎，你快吃，快吃。啊，好。
1: 唉，现在你的吃住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是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肯定正在到处找你吧。我实在想不起来，或许我根本就孑然一身，没有家人。

0: 护卫，大人，你们有事要找本府？各地方官府回报，并没有查到公孙先生的下落。我们想，
1: 你们想自己去找他？
0: 大人，
2: 包大人，官府找人也许找不到，可是我们去找就不一样了。我看赏金猎人的时候，就常常能找到官府找不到的通缉要犯。
1: 本府相信你能找到。
2: 如果展会号召江湖人一起去找，想必也能够找到。我绝对有这个把握。大人准我们去。公孙先生已不是开封府的人，你们找他已纯属私事，本府没有道理干涉，又何来准与不准之说？好，那我们立刻就去。等一等，大人是否还有话没有说完？
1: 不错，问题在于，你们纵使找到了他，又如何？以公孙先生的智慧，以及在开封府多年的经验，他又岂会不知各地官府在找他？然而，至今并没有地方官府回报他的下落。大人的意思是，公孙先生故意不让官府找到？
2: 本府不能不做如此设想。倘若他是有心避而不见，你们自己决定吧。展大哥，那我们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啊？
3: 暂时还是不要去吧。就如公孙先生临走前所说，在适当的时候，他会主动联络我们。

0: 没救了，嗯，顾大夫啊，还醉着呢。给我喝，我来。还好，没关系的。
1: 铁蛋儿，
0: 哎，
1: 泡壶茶。
0: 好，一会儿就来。哎，
1: 铁蛋，
0: 你干嘛去啊？
1: 给古大夫烧开水啊。
0: 你去了，谁招呼店面啊？让他去。
1: 丁大爷，看他的样子像是读过书的。
2: 让他去烧柴煮水，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他在咱们回春堂白吃白住啊！
1: 丁大爷，哎，
0: 我去，烧柴煮水是个简单的活，我一定干过。我想我应该干过。
1: 铁蛋，
0: 你忙你的，别管我。开水啊，马上烧好。啊，
1: 丁大爷，您这又是何必呢？我去不也一样吗？
2: 不一样。

0: 你以前一定没干过什么粗活吧？让我来。
1: 不不不，不敢有劳姑娘。
0: 还是我们一起来吧。
1: 多谢姑娘。嗯。
0: 怎么，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1: 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了。
0: 没关系，其实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多人很面熟，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肯定没见过你，因为我特别崇拜读书人。如果我见过你，我一定记得。
1: 姑娘取笑了。咦，你怎么知道在下是读书人？
0: 从你的穿着打扮、说话、走路，哎，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
1: 我，我想，我应该是个读书人。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少篇好文章。
0: 嗯，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好了，不要难过了。嗯，说不定过几天你什么都记起来了。哎，要不去让古大夫看看？
1: 谢谢姑娘的好意。
0: 我叫银杏。哎呀，我都忘了，是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家小姐？
0: 看我这记性，我家小姐是回春堂掌柜的，我是跟她一起嫁过来的。谁知道？好了，不提这些了。我家小姐，请您去前厅说话。

0: 见过掌柜的。
1: 先生免礼，请坐。
0: 不敢，在下走投无路之时，多蒙回春堂收留，在掌柜的面前岂有在下的作为？
1: 不，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说不定您是位秀才、举人，甚至是朝廷的官员。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先请坐下来说话吧。
0: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2: 退下。
3: 是。
4: 是。
0: 掌柜的找在下来，不知有何交代？
1: 请容我问您几句。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
0: 是，的确都不记得了。
1: 那在铁蛋发现先生的时候，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
0: 在下醒来的时候，除了这身衣物，什么也没有。
1: 既然如此，先生何不暂时借用一个名字？一来便于称呼，二来我们对官府也好有个说辞。
0: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1: 不瞒先生，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
0: 啊，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倘若因此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岂不是恩将仇报？在下还是离开回春堂吧。
1: 不，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儿？还是留下来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我并不是一个怕

0: 事的人，只是希望尽量做到息事宁人罢了。您看，这样行吗？我叫吴慧娘，先生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暂且姓吴。至于名字吗？
1: 掌柜的好意，在下若是仍要推辞，就显得太过矫情了。也罢，在下就以无名二字作为姓名，稍稍弥补无姓无名的窘境吧。
0: 好极了，银杏
2: 小姐，
0: 从现在起，吴先生就是我娘家远房的堂叔，是我专程从老家请过来帮忙的，只是多年未见，一时没认出来。通知下面的人，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说三道四，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
2: 是。
0: 先生，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请您直呼我的名字，我就称您一声九叔吧。
1: 啊，不，在下万万不敢。
0: 恐怕必须如此。我这么做不但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掌柜的。
0: 我才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突然去世，回春堂家产不少，先夫又没有其他的什么亲人，多一个娘家人照应，多少能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
1: 可是在下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能力帮助掌柜的呢？
0: 至少知道先生是位读书人，看看账本，盘点一下库存的药材总是可以的。
1: 那倒是，在下对回春堂的药材气味十分熟悉，对那些药材也像是全都认得。
2: 说不定你以前是位大夫呢。
1: 或许吧。
0: 不管先生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坚持我们的说法。如果先生的身份被人揭穿了，恐怕连我都要受到波及，请先生全力的配合。
1: 在下明白了，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在下却是一无所知。
0: 我会尽力的让先生明白。
1: 好吧，在下就尽力配合吧。
3: 这算什么事儿啊，凭空冒出个九叔来，竟然连我的账本都得给他看。哼，这回春堂啊，真成他们吴家的了。
4: 那也没错，老掌柜的没亲没眷，就剩下一寡妇，再怎么说也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说他是吴家人的那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可说的。
3: 哎，那不行，古风，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告到官府去，说你丁人是老掌柜的亲戚，这回春堂的产业有你一分。
3: 我
4: 算了吧，他让无名管就让他管吧，既没少你的工钱，又没把你账房辞了，不就多一个人吗？
3: 哎呀，你倒是看得开呀。啊，什么无名啊，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
4: 等等等等，丁人呐，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那是你的事情，有牢骚到别的地方发去。我这大夫在这干得挺好，我可不想卷铺盖走路。
3: 哎，你这
2: 九老爷，您就住在这里。

0: 这太奢华了，恐怕不太合适吧。九老爷，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银杏姑娘，你知道，这只是对外人暂时用的身份，
1: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要是被人家识破，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可就糟了。
1: 啊，是是是。九老爷，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您可要记清楚，千万别忘了。哎，忘不了。哎，
0: 怎么了？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
1: 不，我只是觉得奇怪。对刚才说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可见得我的记忆力并不差，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却一点都记不得了？
1: 九老爷，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不过不要紧，这段时间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记起来的。哎，嗯，但愿如此。只是没想到，能知道自己是谁。
2: 竟然会是一种奢求。他安心的住下来了，住下来了，完全没有怀疑。你确定他没有认出你来？
0: 我能确定。
2: 你这么有把握？
0: 我师父的忘忧伞从来没有失误过。
2: 那就是说，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那
0: 不一定。这些事情被他藏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不会唤醒他。
2: 这么说，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
0: 没错，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只要他留在回春堂，谁也找不到他。

0: 哎，九老爷，您起来了。
1: 铁蛋，能不能别这样称呼我？不这么称呼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们是该这么称呼的呀。铁蛋，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总听说。 人要衣裳，佛要金装。现在看来一点都没错，九老爷换上这身衣服啊，就像个员外爷。我倒觉得穿在身上挺不自在。那当然了，恐怕你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体面，是不是啊，我的九老爷？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
2: 丁大爷，您在说笑话是不是？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是在看笑话。账房先生，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不过却不至于不堪到令人耻笑的地步，还请账房先生自重。
3: 呦呦呦呦，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九老爷了？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丁仁记得清清楚楚。
2: 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饭的，你还真冲起来了。
4: 丁大爷，您就少说两句吧。
2: 我为什么不说？好好的回春堂，冒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九老爷，你是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就凭你来路不明，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4: 丁仁，你敢？
2: 哎呦，掌柜的。
4: 掌柜的，我，你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我说过呀，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来的路上遇到了劫匪，抢走了财物，然后受了刺激，忘了自己是谁。再说小姐已经十年都没见他了，不认识也很正常嘛。哎，丁仁，我说的清清楚楚，你是。

0: 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1: 不是，银杏姑娘，你误会了。你的确说得很清楚，我只是，
2: 丁账房他没有恶意，只是对我出现在回春堂不太习惯罢了。慧娘，你别怪他。
1: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3: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
3: 丁仁，
1: 掌柜的，
3: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1: 是，由掌柜的决定。
3: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
4: 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智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信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6: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4: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家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7: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5: 好的，
7: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5: 好，
7: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5: 对，
7: 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5: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7: 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5: 是的，
7: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5: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7: 对，
5: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7: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5: 啊。对，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7: 是不是放进去了？
5: 轻松放进去。
7: 对呀，还有位置。
5: 那接下来
7: 把盖子盖上。
5: 好，
7: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5: 好的，
7: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容量啊特别的大。
5: 是的，
7: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5: 完全没问题。
7: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5: 哎呀，
7: 你看一下。
5: 哇，闻起来好香啊。
7: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5: 好，哎，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

0: 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菌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
0: 嗯，
1: 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嗯，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4: 咱们
0: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轰廓，大气和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

0: 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姐大光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楼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0: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5: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3: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0: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0: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0: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0: 盖
1: 好方便。
0: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1: 要等多久呢？
0: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

0: 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

0: 举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通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通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看看这放里还
5: 肉串，
4: 哇，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通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铜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 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鸡。

0: 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1: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没事。丁仁，掌柜的，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 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是，由掌柜的决定。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 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如果你再管不住你那张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扫你出门。
0: 是，掌柜的，我绝不再犯，绝不再犯。九叔。
1: 随我到厅里说几句。丁仁，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他是说到做到，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丢了这个饭碗呢。哎，
3: 是，多谢银杏姑娘关照。
4: 铁蛋儿，你笑什么？
3: 丁大爷。
1: 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哎呀，
2: 去！你个臭小子，皮痒啊你！我就不信，你真的是什么酒老爷。你们下去吧。是。
1: 没想到，还是给你惹麻烦了。
2: 不，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丁仁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看不得别人好。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回春堂的人，你九老爷的身份是。

0: 是货真价实的，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也有好处。
1: 什么安排？
0: 我想让您在回春堂真正的开始管事。
1: 啊，这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您也看到了，我现在这种状况，面对回春堂这么大一个家业，我的确是需要人手。先生，您在恢复记忆之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把回春堂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1: 掌柜的，我
0: 请听我说下去。
1: 是，掌柜的请讲。
0: 我娘家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老掌柜在生前是我爹的好友，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我娘死得早，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爹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在他临终之前把我许配给老掌柜做填房。虽然只是济世，却也图个一生有人照顾，只可惜惠娘我这一辈子注定是无依无靠，我也只好认命了。我没有后代，也绝对不会再嫁，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承继下来。可是先生知道，单凭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得到？所以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您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好人，而且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所以我希望先生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能不能把我看成像您的亲侄女一样，您就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您愿意吗？
1: 我不知道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没有亲人，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慈悲善良。好，我愿意，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0: 九叔，
1: 起来，快起来吧。
2: 您幸叩见九老爷。
1: 好，好，你也快起来吧。
2: 多谢九老爷。
1: 看来我们三个人似乎都无家可归，那么就姑且将这回春堂当成自己的家吧。

0: 铁蛋，
1: 九老爷还没休息啊？
0: 我还不想睡，到院子里走走。你也不睡啊？
1: 我提桶水回房擦个身子。九老爷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0: 没有，你去吧。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算了，就暂且住在这里吧。

0: 岂有此理！朝廷掌管重要军纪的兵籍名册，怎么可能遗失？石轰，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1: 大人请息怒，属下又下心病重。
0: 住口！你身为兵部主簿，掌管的是重要的军纪，那兵籍名册更是重中之重。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也难逃罪责。
1: 大人呐，我。 属下从来不敢让外人接触名册，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啊，
0: 大人曾亲口交代，为了便于查办叶森通敌一案，兵部所有文书，不论机密等级，都准他调阅抄录。嗯，是有此事，不过只准他抄录，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
1: 且慢，
0: 石红，
1: 属下在。
0: 你是说兵籍名册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1: 回大人，正是。
0: 难道他抄录之后，你没有收回吗？
1: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家父病危，大人特陈属下回乡探望。

0: 主簿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擅入，兵籍名册随公孙策离去而同时消失。属下认为此事他难脱干系。
1: 大人，恐怕到开封府追查此事已势在必行了。此事当然要查，不过不可贸然行事。刘佑。
2: 大人，
1: 拿我的名帖去见王丞相，就说有重要军情，请他到兵部向他面报。

0: 会的，我怎么会对这些穴位如此之清楚熟悉？难道我以前真是一位大夫？
1: 这怎么可能呢？公孙策久在开封府，他应该知道兵籍名册关乎军机，他怎么可能把名册带走呢？
2: 下官也认为不该如此，然而主簿史弘证实，名册的确是在他调阅之后遗失的。
3: 相爷，
1: 这就是公孙策借阅名册的签条？
3: 是。调阅后归还之时，应该由公孙先生将签条取回销毁。如今签条仍在兵部，可是名册却不翼而飞。